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李红。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杨鹏在信都区调研检查散煤治理工作时强调，立足于早，群策群力开展散煤治理，综合施策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4: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深耕文商旅融合新业态，激活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0号，市委书记杨鹏深入信都区调研检查散煤治理工作，研究部署，统筹清洁取暖与散煤治理工作举措，确保群众温暖过冬和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市领导许宏林、王银平参加并讲了意见。秋冬季散煤治理事关大气污染防治和群众切身利益，是实现空气质量退后时目标的关键一环。杨鹏一行先后到南石门镇散煤管控检查点和太行煤炭有限公司，与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日常巡查、卡点值守、洁净煤储备保供等工作开展情况，叮嘱大家要坚持标本兼治、疏堵结合，从严从实抓好散煤综合治理，强化洁净燃煤供应，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随后，杨鹏在杨范镇政府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信都区散煤治理工作情况汇报，组织市县乡三级干部共同研究统筹群众温暖过冬和散煤综合治理具体举措。杨鹏指出，随着供暖季临近，确保群众温暖过冬是最重要民生工程，而散煤复燃必将增加大气污染防治难度，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对各级党委政府的现实考验。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充分认清散煤污染治理工作的特殊性和紧迫性，坚持民生伟大，统筹推进取暖保供与大气治理，总结历年经验教训，立足于早，立足于细，拿出精准务实举措，以系统思维破解群众保供取暖与保障空气质量之间的矛盾。要凝聚市县乡村各级合力，各级组织部门加强统筹，职能部门协同联动，强化宣传引导，鼓励群众监督举报，健全基层管控网格，统筹运用人防加技防手段，对不合格散煤运输、交易、储存、使用各环节进行全流程管控，坚决禁止不合格散煤入村入户。要锚定空气质量退后时目标不动摇，加快推进全面绿色转型，围绕工业园、移动园、面源污染等各领域进一步细化工作流程，完善闭环机制，标本兼治、疏堵结合，全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加快建设美丽邢台。市指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县都区党政主要及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9月10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委市政府发出致全市广大教师的一封信，向奋战在全市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以及离退休教职员工致以节日的祝贺，向关心支持我市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广大教师家属表示衷心的感谢。信中说，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过去一年，全市广大教育工作者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笃行实干，久久为功，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此，市委市政府仅向你们表示崇高敬意。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希望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将教育家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认真学习贯彻市第11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不断开创邢台教育发展新局面。要强化理论武装，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将美丽邢台建设有机融入教育教学之中。要深耕教育教学之业，爱岗敬业，开拓创新，扎根讲台，潜心育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市委市政府将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引领全社会厚植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全面落实各项惠师利师政策，依法维护教师合法权益，切实增强广大教师的职业获得感、荣誉感、幸福感，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祝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愉快，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4: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深入贯彻落实市党代会、市两会精神，立足优质文旅资源禀赋，深耕甜蜜经济 IP， 推进文商旅体建深度融合，持续培育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全面激活城市文旅经济活力。近期，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主题活动在百泉渊水桃花岛圆满落幕。活动围绕七夕溯源、全程浪漫、婚恋新风、甜蜜经济四大方向，推出18项特色主题活动，联动全市各大景区、文旅商户，落地30余项惠民业态，持续擦亮邢台七夕特色文旅品牌。依托节庆热度，叠加常态化演绎演唱会经济，我市精准集聚青年消费流量，串联多元消费场景，有效拉动餐饮、住宿、零售等行业持续升温。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宣传科科长陆倩：
5: 我们以七夕主题活动为引流突破口，依托各类演艺节庆活动集聚的人流优势，整合了商圈、景区、街区资源，推出了浪漫打卡、夜游体验、特色文创、甜蜜美食等主题产品，持续地丰富了消费的场景，延伸了产业的链条，把短期的活动热度转化为了长期的城市客流和稳定的消费增量。
4: 我市持续打破产业壁垒，推动文化、旅游、商业、体育、康养多业态深度融合，加速文旅产业由单一观光向全域沉浸式体验升级，创新推出一票游行小程序，凭交通、演艺、赛事票根即可享受吃住游多重优惠，实现引客入行、留客忘事。同时依托骑行赛事、文体展演、康养休闲等活动，丰富城市休闲业态，全面提升公共文体服务品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产业科科长丁宝如：
6: 将观影流量与城市游玩、体育健身、康养度假、商圈购物深度绑定，打造了观影加游玩加消费加康养一站式体验模式，盘活全域文旅资源，让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更接地气、更具活力。
4: 聚焦产业提质升级，我市精准培育百泉生态、历史文化、扁鹊康养、商务会展、骑行运动等消费新场景，以业态创新赋能产业转型，以精细服务优化文旅营商环境，持续放大骑行赛事、演艺经济、票根经济、甜蜜经济的聚合辐射效应，全方位激活市域文旅消费市场。 是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左梦喜。
7: 下一步我们将对照八个着力的任务要求，做到学深五透、融会贯通，聚焦主责主业，推动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做热甜蜜经济 IP， 加快建设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做实做活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大力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为邢台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实现跨越提升贡献文旅力量。
3: 9月9号晚，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总决赛分组循环赛邢台赛区第二场比赛举行，邢台万帅队坐镇主场，迎战陕西宝鸡联腾队。经过激烈对抗，双方打出2-2比分。比赛开始，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全力展开角逐。第29分钟，邢台万帅队率先破门，以1-0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陕西宝鸡联腾队在第59分钟凭借点球扳平，随后再入一球将比分反超。面对落后局面，邢台万帅队顶住压力，依靠一次快速反击顽强扳平，将比分定格在2-2。当晚看台座无虚席，球迷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激烈的对攻让现场球迷直呼过瘾，直言双方展现了极高的竞技水平。
4: 近日，由市委市直工委主办的绿色骑行助力转型市直机关党建联谊骑行活动在邢乡生态园举行。活动当天，骑行队伍从邢乡生态园广场南门出发，沿白马河南岸一路向东，经东升大道折返至白马河北岸，过东洋桥后沿南岸返回起点，全程约30公里。白马河骑行绿道依河而建，两侧绿植葱郁，景色宜人。大家在挥洒汗水中锤炼意志体魄，在沉浸式体验中真切感受我市自行车之城建设与生态治理的成效。此次活动不仅倡导了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还以实际行动号召全社会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为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和生态环境改善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大家表示将以此次骑行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务实的作风做好本职工作，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贡献力量。
3: 近日，新河县仁让里乡九柳村种植的订单高粱喜获丰收，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收割，供应酿酒企业。近年来，新河县采取村集体经济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因地制宜引导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规模化种植优质糯高粱，由酿酒企业与种植户签订收购协议，实行保底价格收购，有效促进农业持续增效，农民稳产增收。邢台祥坤农业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宁：
8: 今年我们扩大了种植规模，种了2700亩红缨子糯高粱，这个品种抓供酿酒，种子由贵州那边酒厂提供，秋收后统一回收，销路不用愁。目前亩产在800斤左右，效益不赖。
3: 下面播送9月9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高新区1.960。PM 2.5 浓度每立方米5微克，内丘县2.108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4微克，县都区2.467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6微克，乡都区2.470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6微克，临城县2.659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8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新河县4.116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临溪县3.762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2微克，宁晋县3.659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2微克，萍乡县3.609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2微克，清河县3.594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3微克。
4: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金芳，新闻热线2277001。
9: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

0: 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结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01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8

0: 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关心身体，更关照心情。邢台综合广播，引领新生活。愿你四季安好，生活舒畅。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34，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全新生活服务类节目引领新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梓潼。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会邀请大家关注居家生活方面、健康保障方面，还有文化娱乐方面，包括晚年趣事方面的一些故事分享哈。您关心的也是我们关注的。那么非常欢迎大家每天的准时收听和收看。收听节目的方式呢，您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网络收听平台蜻蜓 FM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那么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呢，是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就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线观看，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放下哈您的忙碌，放松心情，和我们一起共度温暖的银铃时光。
1: 多少爱情真甜蜜，多少童话在凋零，然而我始终
0: 我们都说呢，戏曲传古韵，银铃绽芳华，在喧嚣的都市当中呢，总有一抹传统的腔调，温润岁月，治愈人心。在邢台呢，有这样一群热爱传统戏曲的中老年人，他们褪去职场的忙碌，奔赴热爱山海，以河北梆子为纽带，相伴相聚来逐梦舞台。从一开始的三五好友的街头自娱小组，到后来的专业的民间的剧社，从闲暇唱戏解闷儿，到年均数十场的公益惠民演出。6年的时光，他们扎根社区，深耕传统，用近400场的演出来播撒非遗的火种，在唱念做

0: 间传承忠孝家国文化，在朝夕相处当中来解锁精彩的银铃新生活。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您走进咱们邢台市群众艺术馆河北梆子剧社，来走进这群心怀热爱甘于奉献的戏曲爱好者，聆听他们以戏为乐，以艺传情，守护传统戏曲，点亮晚年时光的温暖故事。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这支剧社的领头人刘芳刘老师，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刘老师您好。
1: 好，大家好。我是邢台市群众艺术馆河北梆子剧社的刘芳。
0: 嗯，
1: 很高兴给大家见面。
0: 好的，非常欢迎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刘老师来共同聊一聊啊，就是在您成立了咱们应该说是这个剧社之后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些分享哈。那么应该说呢，其实了解到您之前其实本身就是专业戏曲的一个这样的工作经历，退休之后呢，其实很多朋友会选择好不容易退休了，我休息休息吧。但是呢，您还是再次选择了回到我们的戏曲当中，组建了这个戏曲的兴趣小组。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1: 那个是这样的，那个我从应该也说是从13岁吧，就踏入了这个戏曲的大门。
0: 嗯，
1: 到现在一直放不下，就退休后在家闲着，心里有时候也是老想着咱这个戏曲如何发展，把我所有的知道的一切让更多的人就是更近一点的接触这些这个戏曲，比如说身段呐、唱腔啊等等。开始呢就是有几个特别爱唱的朋友吧，凑了几个在一起，就是说玩儿，可能是在公园啊、大桥底下，慢慢的呢，我们就越来的人越多了，因为他们那个，我们每一次在那活动的时候，有好多人，开始没有，慢慢的很多人都把他们聚到一起了，
0: 对，
1: 是这样的，越来越人越多，同时呢，也这个得到了各界这个人士的支持吧，好多喜欢戏曲的也都参与进来了，越来越多了。
0: 对，其实一开始就是大家看到了，就是像您啊，还有您的一些朋友在一起，咱们来表演。其实大家一开始就觉得挺好奇的，慢慢的，其实也有兴趣了，想加入。
1: 是的，是的，
0: 对，应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其实也会发现很多朋友其实一开始是不了解的，慢慢了解之后也是非常想加入其中的哈。那么就是根据就是跟咱们沟通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哈，咱们应该是2019年正式成立了这个剧社，刚刚也说到了从3-5个好友一开始大家就是兴趣嘛，想一起聊一聊啊，然后唱一唱啊，然后现在呢咱们成立了一个这个正规的这个剧社，这一路走来其实变化还是挺大的。
1: 是的，是的。
0: 对，然后这一路的这个变化还有一路的这个感触是有哪些，您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吗？
1: 哎呀，说起来非常感动，也非常感谢我们剧社的这些兄弟姐妹们，还有我的师哥师弟师兄们，师妹们，我们这个兴趣小组呢就是说开始啊，越来越多的朋友通过这个我们就说这个给广泛的宣传，他们知道，开始起初是不知道有我们这个梆子剧社的，后来就越这个你传我传你吧，就是这样，
0: 口口相传，
1: 口口相传，大家知道了以后就纷纷愿意加入，但我就想，只要是大家愿意加入进来，不管他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不管他的水平高与低，只要他喜欢，
0: 对，
1: 我们就会去教，我们从当时这个我们就去教他，只要他喜欢吧，不管层次高低，我都会纳入啊，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剧社的他们的层次高低也不同，有的稍微好一点的呢，我们就着手从排戏折子戏入手，如果他们那个刚进入的这些这个戏曲爱好者呢，我们就从基本功身段呢、

0: 台布啊，这
1: 哎，
0: 着手，
1: 对，其实接下来其实就想问，因为一开始你像咱们是专业的，而且咱们都知道戏曲很多都是童子功，对，就是很专业。但是有很多朋友是我想去尝试，但是我不敢，然后就想觉得这个太难了，它不像比如说我们就喜欢唱歌哈，有没事哼两句，
0: 是。
1: 这个还是有一些这个专业要求的，就会有一些担心，然后就担心比如说我们这个我就像刚刚您说的，我们不是专业的，我们能不能唱呀？然后这个唱的对不对呀？尤其是咱们有时候戏曲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发声或唱腔，跟我们平时唱个歌哼个调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对，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变化，都需要在学习的过程中都是慢慢的调整，包括我觉得呼吸用气都不一样。
0: 是的，
1: 嗯，对，像这些，其实最简单基础的时候，应该说是我们先练呼吸。有没有些朋友会觉得这个呼吸挺简单的，怎么我还得练呢？
0: 关于这个戏曲发声方面哈，在我们团队出现过好多这样的事情，说刘老师，我怎么那个这个我唱不上去，
1: 对，
0: 我不行。后来
1: 嗯，
0: 我就教他怎样去掌握这个位置发声的位
1: 嗯，
0: 置啊，然后他呢通过我教他以后吧，哎，他说，哎呀，刘老师，我真的。这样唱出来又省力，又好听，因为
1: 嗯，
0: 他声音通了，他
1: 对，
0: 好多那个声音，他唱着唱着，在这个一个位置上
1: 他就，
0: 唱吧，他突然把他声音掉下来了，所以他就上不去了。我就告诉他，你比如说给爬楼梯一样，你从一层，爬到想爬到四层，你爬到三层了以后，你甚至在这里休息一会儿，还要从三层往上爬。你不要一下把声音掉下来，从一层再往上爬，你就上不去了。通过好多这样的实践吧，他们感觉，哎呀，真是，非常的就这样让学员理解，就是说我给他们讲课，就是说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易懂，让他们理解，哎。让他们就是说能更快地把它了解了，哎，就是这样，让他们最快的理解吧。
1: 对，其实因为像这个很多在学习的这个环节当中，其实有很多细节，就像刚刚您说的，这是我们很常见的。就比如，咱们不说戏曲，就哪怕是唱歌，有的时候 飙一个高
0: 对。
1: 音就不太懂。有的时候，比如说他会有一些这个，我们从课本上或者看一些，比如说视频，他能教你。然后他有时候你的，比如说你气沉丹田，你比如说你吸到胸腔，然后就不同的共鸣，但是自己达不到，不会，这必须得有一个专业的老师在旁边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需要那么一句话或者一点就通了，但是如果自己琢磨琢磨半天。
0: 您说到这儿，看视频来学和现场老师教，
1: 差距还是挺
0: 差距
1: 大的，
0: 太大了。
1: 对，
0: 他们看视频只能。看一个大概，但是的位置啊，还有那个表演呐，细节，他们看不透，所以
1: 对，
0: 好多我的学生都是这样的，说刘老师，当你我们看视频看不懂，当你跟我们讲过以后，因为我教课都会给他们亲自示范，
1: 哦，
0: 啊，示范以后，哎呀，刘老师，他说你示范以后我就记得特别清，
1: 瞬间就
0: 看
1: 通
0: 视
1: 了。
0: 啊通了，看视频也能看懂了，就是这样，好多学生都是这样的经过。
1: 对，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学的时候，其实是要需要有一点点基础才能去看懂。有的时候，哪怕是感觉是基础，但是总觉得摸不着门槛儿，就感觉好像进去了又没进去的一种这样的感觉。
0: 是，
1: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在就是正式，比如说接触到了一个这跟您像您就跟您接触到之后，才能慢慢的有所了解。他没有想象的，比如说那么简单，但是也没有想象的，就是我完全够不着的那种感觉。对，所以说其实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这样的老师来，比如说来教我们或指点，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管是从学戏曲还是学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包括声乐方面都是很重要的哈。那么其实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很多朋友他也是属于那种零基础。之前我感兴趣，但是我不太专业。但是慢慢的，比如说我慢慢的也有点基础了，也学习了。你像咱们也会定期有一些演出，也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咱们得有一些这样的排练。其实因为大家的每个应该说是基础都不太一样吧，不太一样。但是在这个排练的过程当中，您还得统筹来协调。对，因为在我们就不同的环节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这样的展现，那么大家的这个水平也不太一样。像这种，比如说您在排练的时候，都会怎么来统一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安排呢？
0: 你看我排排

0: 比如说拍折子戏吧，
1: 嗯，
0: 我不会安排一组。
1: 哦，
0: 嗯，
1: 嗯，
0: 我，你比如说，我会安排，每个角色安排三个人最少，
1: 嗯。
0: 哎，让他们能同时学，在他们同时学的过程中呢，他们之间也能相互学习。
1: 啊，
0: 啊，
1: 对，
0: 哎，比较好一点的，我们就谁，这个先，先能够熟练的过，通过排练下来了，那你就先排练，然后其他的人呢，在看着，在学习。
1: 嗯，
0: 只要是你拿出来，能自己单独，这个演出或排练了，排练了，我就给你这机会，让
1: 啊，
0: 你去有锻炼的机会。
1: 嗯。
0: 嗯，所以我们的队员也特别好。哎呀，说起我们队员，我得多说两句。
1: 哎，您多说，您多跟我们聊一聊，我们挺想了解 这方
0: 是
1: 面
0: 是
1: 的，
0: 是，在我们这团队里边吧，我特别欣慰，因为有时候我打过退堂鼓，真的。
1: 嗯，哦。
0: 朋友吧也都说，哎呀，你这是刘芳，你这是图个啥呀？费那么大劲。说实在的，在这个团队里边，我出力，包括我爱人，包括我的朋友，你像我的师哥、师兄、师妹们，只要我一叫，他们没有一个人拒绝
1: 没有
0: 的，
1: 任何怨言，顶
0: 没一个
1: 力
0: 任
1: 支
0: 何怨，
1: 持，
0: 鼎力支
1: 就
0: 持。
1: 是在背后支撑着您，
0: 啊，对对对对，他们都鼎力支持我，我也特别感动。他说："你这图啥呀？你叫任何人，你不知人家情啊，是不是？你又赔钱赔力的赔时间。"我真的，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这个上面了。
1: 对。
0: 然后我就说，说实在的，当时特别累的时候，我打个退堂鼓。后来，当我看到这些兄弟姐妹们特别好，我们相处得非常好，像这亲姐妹那一样的感情。哎呀，我舍不得他们，我就是这
1: 对，
0: 样的。看到我只要一直排练，就一点儿那个泪意就没有了，没有乏意。但我回到家以后特别疲倦，啥也不愿意干了。
1: 对，其实就是提着那一口气儿，
0: 啊，
1: 就是
0: 是。
1: 上舞台之前，也许我之前特别累，但是一上舞台，或者这个我们的这个音乐一响，或者咱们的鼓声一响，整个人的状态
0: 哎，
1: 就
0: 是
1: 变了。
0: 不一样，不
1: 整
0: 一
1: 个
0: 样。
1: 就是只要听到这个鼓点，立刻进入状态。
0: 好多人都说啥时候见了你都是那么精神，就没有
1: 对，
0: 干啥，没有就说那个疲倦的时候啊。其实一弹起戏我就精神了。
1: 对，一说到戏，您眼睛亮晶
0: 哎，
1: 晶的。
0: 是是是，
1: 对，刘芳阿姨进来，我说阿姨，您的眼睛很亮，就是眼明心亮。就我们都说嘛，眼睛是心灵的这个窗户，一看您的眼睛很亮很亮。然后就，尤其是您在说到这个戏曲的时候，您的眼是发光的，对，这就是内心的一个热爱，由内而外的非常的热爱。而且说到这个之后，您就觉得想说的太多了，也感慨也特别的多，而且也能想到跟大家，比如说在城里以来发生的好多事儿，还有点点滴滴，
0: 是特别感动。你像我们团队的吧，有时候演出不方便，话筒啊、什么音响啊这一类的，哎呀，大家都是，哎，来刘老师，咱们那什么，咱们那个集资。
1: 对，
0: 哎，为了我们演出方便嘛，是吧？咱们的大家集资来全套的买这些音响设备什么的。现在我们剧社哈，所有的，因为咱们唱折子戏需要胸麦的啊，我们胸麦呀、手持啊，好些音箱啊，包括还有好多，你看，我们团队的这个隋老师啊，还有李继敏呐、还有都把所有的这个音响啊、音箱都贡献出
1: 哦，都
0: 来。
1: 贡献
0: 啊，
1: 了，
0: 都贡献出来，作为团队所用啊，没有的，大家都集资，都把所有的话筒、音响设备都值钱了，
1: 对，就
0: 啊，
1: 我们没有计较个人的一
0: 从
1: 切
0: 来
1: 得
0: 没有，
1: 失，
0: 从来
1: 对，
0: 没有，而且我们团队的还有，关于演出服装嘛，买，我们不买，我们都自己做，
1: 自己
0: 还有的
1: 做，
0: 会盘扣的，什么
1: 哇，
0: 那个小月龄啊，江月龄啊，啊，缝纫机，他经常给别人做幼儿园的那个被褥什么的啊，说刘老师简单的我都能砸，我都能做，还有那什么那个陈列鱼啊，盘扣，那盘扣在外边盘扣一个个一对扣得6块钱
1: 对，
0: 呢，
1: 而且盘扣也挺需要技术
0: 啊，
1: 的，
0: 对对对对。
1: 技术活也是个。
0: 是，有的那个，我们那个孔小叶，他家里的车库啊，都成我们仓库了，啊，还有龚林花都成，哎呀，怎么说呢？所以我们的团队精神，哎呀，也激励着我，永远不能褪色。 只要有团队员，永远不能退缩。
1: 对，就每次一到心里觉得哎呀累了，又不我歇歇吧，有点打退堂鼓的时候，一想到咱们这些队员，瞬间就是充满了活力，就是真的是，邦尼就是注入了一些新的一个这样的力量。
0: 是是是，非常感谢。
1: 对，而且你看咱们就像刚刚您说到的，咱们就是在不同的这个练习当中，大家能互帮互助，应该过程当中比如说谁有点泄气了，我也给你打打气儿，鼓劲儿，然后还有比如说就是我在这方面擅长，我就在这方面我多干点儿。所以说这一点确实就是，这是咱们应该说是咱们队员之间一个非常暖心的一个这样的互动。对，就是每次有这样的一个暖心的互动，就觉得我再累再忙再辛苦都值得。
0: 是，
1: 对，
0: 从来说没有去分配去干活，大家都抢着干
1: 自愿。
0: 对，
1: 我能干让我干点吧，我多干点。
0: 是是是，都是抢着干的。
1: 对，确实是哈，我看到了咱们有这个一些朋友在视频号秋日思雨说哎看视频看不懂，老师教了之后才懂，这是刚刚咱们说到的那个。
0: 是
1: 啊，对，确实有的很多就是都是通过咱们慢慢的一个接触，慢慢的了解，从一开始的一个基础小白到慢慢的了解，然后慢慢的我们越来就变得越来越专业了。其实咱们刚刚也聊到了，都是咱们应该说是队员之间的一些发生的一些这样的故事哈。咱们再回来说一说剧目。其实你看我们也了解到，在咱们这个您在这个表演的时候，您其实也融合了很多的一些戏曲，像什么京剧啊、豫剧啊、评剧等等。其实有的时候融合到一块儿还是挺需要这个就是挺需要一些很多的这个技巧的。而且您当时想把他们融合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0: 哎呀，因为我身边呢有好多的，你看豫剧的学生也有，包括评剧的学生，那个京剧呀，就是多种剧种的一些学生吧，但是在唱腔上确实，我有的不太懂，我不太懂的我不愿意给人多说，我怕，把学生们教错了，但是身段上都是统一的呀，
1: 对对对，
0: 是不
1: 是？
0: 河北梆子内行，但是京剧我从小就唱京剧，京剧也略知一二，就是说，主要是着重他们身段上给他们说，我教他们的初衷就是让我的学生们更多的了解戏曲，喜爱戏曲，在这个教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故事呢，举个例子吧，
1: 您说，
0: 就说我的学生哈，就是在难度的身段表演上，有时候打过退堂鼓，有时候打过退堂鼓，然后我就激励他们，我只要是你们学，就没有学
1: 不
0: 会
1: 的，
0: 只要你们学，我永远不会翻。我会耐心的去教你们，所以好多呢就是学生想打退堂鼓的，就前一段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小红帽，他的网名小红帽，
1: 小红帽，
0: 哎呀刘老师我的压力太大了，我教他那个霸王别姬，
1: 霸王别姬，
0: 还有我们一个李凤英老师，我的师妹，一块教的，说我压力太大了刘老师，我不想往下进行去了，我进行下去了我就学这一点不往下学了，我说你不要，你一定要坚持下来，你要不坚持下来我前面不白给你费心了吗，我说你一定要加油啊，你只要加油我不怕烦，我一直教下去你一定会完成下来的。那好刘老师有您这一话我不打退堂鼓了，
1: 放心了
0: 啊，放心了，就是类似在学习过程中有很多出现这
1: 样的
0: 情
1: 况，
0: 是的，
1: 对，尤其是像比如说像刚刚您说咱们比如几人一组几人一组，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看到其他一些队员一点点的就很进步很快，但自己好像还在原地踏步，这个时候更着急打退堂鼓，
0: 是是是是，
1: 这种时候就更不想学了，
0: 嗯
1: 就觉得哎呀你看人家怎么都这么快，人都进入到下个阶段我还在这个阶段，
0: 是是是，
1: 就特别着急，其实有时候越急有的时候反而就是进度会受一点影响，
0: 是，所以我在安排节目的时候呢，我就会把，在他的基础上，他适合什么样的节目，适合什么样的角色，
1: 对，
0: 都叫他们有的去练，给他们压任务，
1: 哎，
0: 你不然的话，到那儿唱一段走了，到那儿唱一段走了，他没有那种，推动力了，我是。 怎么说呢，这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啊。
1: 明白明白，我明白您的这个表达。其实刚您说的就是我们在就是您他

0: 就是他擅长什么，适合什么，在这方面他才有一些动力。
1: 嗯嗯、
0: 如果他不擅长，你不擅长，我就非让你在这儿，他就很受挫，非常有更有压力。
1: 是。
0: 对，所以说，其实您在给大家统筹安排的时候，也是精心考虑过的，
1: 是
0: 就是说考虑到大家。

0: 那也热闹一点哈，
1: 嗯，
0: 在不改变戏曲本身的味道，
1: 嗯，
0: 的同时呢，就是全面发展。
1: 哎，
0: 你喜欢唱什么，啊，我就教你表演什么。
1: 嗯。对，其实，您这样一说，我想起来，就是每年的在春晚的舞台上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大的一个这个戏曲的一个这样的串烧。先比如说表演一段京剧，然后豫剧就嘎这样
0: 啊，就
1: 上，
0: 是那叫连唱，
1: 对，连唱
0: 啊，
1: 啊，
0: 戏曲连唱，
1: 戏曲连唱，对，
0: 嗯。
1: 哇，每次看到这个时候，就看到不同的戏曲带来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感觉。有的时候，也许你像我，也许因为对戏曲确实不太了解，但是跟家里人也许听京剧稍微多一点点，因为像就是姥姥姥爷有的时候就会看那个戏曲频道，然后就一直听戏，就是还是京剧听得稍微多一点点，然后每次看到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这个戏种的一个这样的演出的话，其实也会带来不同的震撼，尤其是每次看到就是现场看到这个咱们有这个戏曲的表演，不管是哪个剧种，鼓点一响起，我的血都沸腾。就每次看到咱们老师敲鼓也好，或者吹一些乐器也好，就会非常非常的震撼，就觉得非常的专业，而且每次听到之后就对这个一些乐器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认知。对，每次，而且我发现这个鼓点也很重要，就特别要求这个，没有想的简单，就觉得敲一敲，但不是，其实这个旋律特别重要。
0: 是是是，你包括我们的乐队开始啊，他对鼓不熟悉，那个你包括我们拉弦儿的吧，拉那个板胡的，这个戴云山老师，我们都喊他老戴啊啊，开始他对鼓的根本都一点不懂啊，通过那个我们排练以后，他现在对鼓的了解，当然有王洪生老师，我的师哥啊，王洪生老师带着啊，整个的现在乐队非常好，出去了以后特别整齐，有我们随团就是原来梆子剧团的隋建国隋团长来负责这个乐队这一块。啊，
1: 乐队这一
0: 特
1: 块
0: 别
1: 儿，
0: 棒，特别棒，
1: 对，
0: 也走到哪儿，你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上大湖泉公园，我们演出原来是每周一次啊，因为这一段排练吧，时间也很干啥，最近不上那个大湖泉公园了，我们体育公园也去过，啊，也进入过那个这个社区，敬老院。啊，就是给让那个百姓们或者让老人们不能出门的，然后就在当下就能看到我
1: 对，
0: 们的戏曲，就是校园我们也进去辅导
1: 对，其
0: 啊。
1: 实应该让我们的戏曲走进校园，应该让很多年轻的一些，比如说青少年，更多多了解
0: 了
1: 这种
0: 解，对
1: 传
0: 对
1: 统
0: 对，
1: 戏剧的魅力。
0: 他们喜欢，他们特别喜
1: 对，
0: 欢，
1: 真的是，
0: 因为他们那头是什么呢？你知道吧？他们这学生们都围着我，有时候给他们包头啊、化妆啊，都高兴得不得了，
1: 非常对这个咱们这个传统戏剧的这个服饰头饰，就像您说的，非常吸引人。就是现在，因为咱们的这个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一些青少年朋友，对这种传统的一些文化非常的关注。而且像咱们的这个尤其是咱们戏曲唱的这个，不是选段不一样，他的这个打扮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对，他的
0: 对对，
1: 朝代也不一样，
0: 是是。
1: 细节都不一样。从这儿学，其实才是能够学到很传统、很正统的，
0: 他主要
1: 对。
0: 是尤其传统戏，他画出来以后吧，他跟好像跟本人变了一个人一样，
1: 画出来
0: 哎呀，
1: 非常惊艳，
0: 胖脸都那个扮出瘦脸
1: 对，
0: 来
1: 特别惊艳，
0: 啊，那个圆脸能扮出长乎乎的脸，瓜
1: 对，
0: 子脸特别好
1: 哎，
0: 看，
1: 对，画出来非常好看，而且加上那个发饰头型的一个变化，
0: 啊，对对
1: 整
0: 对，
1: 个人出来就觉得好像就脱胎换骨一样的变
0: 特
1: 化。
0: 美特
1: 对，我
0: 美，
1: 每次看到这样的一个妆造，特别想试一试。然后，尤其是像咱们这个，也会根据咱们不同的一个脸型啊，都会进行一个调整，
0: 是，
1: 其实非常非常的专业。那么好的，看一下时间哈，到了稍微10点，我们来稍作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继续来接着往下聊。
0: 好的好的，
1: 对，有很多内容我们还没有聊到尽兴，希望大家一直来锁定收听来我们的节目。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再见。
2: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

0: 择万家。
1: 历经风霜，不改热忱，漫漫前路，岁月如歌。FM 八八点五 ，FM 九零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引领新生活，岁月如歌。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3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全新生活服务类节目《引领新生活》，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上午好，我是梓潼。那么我们现在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群众艺术馆河北梆子剧社，领头人刘芳刘老师哈。在我们的上半段就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关于比如说在我们应该说组成的过程当中，还有在咱们一些演出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小故事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来聊一聊这方面的一些分享哈，也希望大家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能够积极的留言互动，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线观看，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聊一聊刚刚我们进行的这个话题哈。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刚刚在聊天过程当中，刘芳老师也说到了，我们也会进入到很多地方，像一些社区，还有养老院，还有包括进入到学校，让更多的一些年轻的一些朋友来多多了解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戏曲哈。而且其实咱们也参与到了很多的一些惠民演出当中，应该说每场演出都非常精彩，都会有很多精彩的瞬间。但是也希望您再给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那么几个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感动的一些瞬间。
1: 哎呀，很多很多
0: 呀，这得好好想一想。
1: 那个印象深的是，尤其是在敬老院吧，老人们看完了以后哈，就说拉着手就不让走，
0: 哦，不想让走，
1: 甚至把有好吃最他认为是很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
0: 对，
1: 给我的队员们分享，就说是什么时候再来呢，什么时候再来呢，什么时候还能来，能给我们个准确的时间没有啊，就是说那恋恋不舍，看到老人们那样，我的心情特别激动，
0: 其实挺触动的，
1: 对对，感觉老人们就是说他们这个行走有时候有不便吧，出去也不方便，就说能把戏送到咱们敬老院来以后，他们这老人的心怎么说呢，我挺激动的，说到这些挺激动的。
0: 我明白，尤其是看到他们的，尤其咱们演出完之后，就像刚刚您说的一个点，就是老人会把他们喜欢的，有的时候甚至就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都拿出来。
1: 是是是，
0: 对，
1: 他认为是最好的东西，就把自己最好的东西，
0: 对，他是尽所能的把自己最喜欢的、最宝贝的拿出来分享，这就是对咱们的一种认可。
1: 还有那个有时候到校园也好，到哪儿演出也好，就我们这个花，包括花莲的这个脸谱啊，服装啊，这个有不少的孩子都围上来，特别好奇。有时候家长们都说怎么样，叫阿姨给你那个画一个，回头，孩子们也那个高兴的不得了。我就想让孩子们让多了解戏曲。
0: 对，
1: 因为现在咱们年轻人学曲的不多，不能说没有，不多，
0: 对，
1: 所以让年轻的人更了解咱们戏曲，进入咱们那个把咱们这个尤其咱们京剧国粹艺术这个更发扬广大。
0: 对，其实因为很多都知道，就是在练戏曲，很多家长会觉得苦，因为从小练，因为我们都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真的是童子功，
1: 是是是，
0: 就是身段也好，或者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练的很多的一些一些就是咱们特别专业的一些，我记得当时看到在台上连

0: 翻的这种，
1: 对对对，
0: 对，还有每次看到走那个鬼步
1: 啊，
0: 哇，我非常震撼，
1: 嗯，是，
0: 对，然后都
1: 像流水一样，
0: 对，
1: 嗯，
0: 非常非常的震撼，
1: 嗯，
0: 但是每次看到这些，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其实不是不喜欢，就是觉得太苦了，不想让孩子受这个苦，
1: 是，
0: 对，但是有的真正接触到之后，其实有很多小朋友他接触之后他自己喜欢，他并不觉得苦，我就是想学。
1: 是是是，
0: 对，其实应该让他们多多了解咱们这种传统文化，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戏曲戏种，多多了解，嗯，让他们就能了解更多的一个这样的魅力。也许一开始了解，比如说就比较新奇啊，妆好好看呀，衣服好好看呀，
1: 啊，对对对对，
0: 但是了解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这个妆是这样的，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装扮，其实这都是很讲究的。
1: 是是是，
0: 对，就不是说啊我随便一套这样的搭配，并不是这样的。
1: 哎，戏曲演员太不易了。
0: 嗯，是，
1: 是的，
0: 在这一点就是能坚持下来，然后像您这一直在进行一个这样的个传承，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一点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嗯，也是在这方面您也是尽了您最大的一个这样的努力，让更多朋友看到戏曲的一个魅力。所以说当时说要邀请到您来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也非常非常的激动。对，所以说有机会的话，也希望就是您再多多来，会邀请我们其他的一些老师都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多聊一聊这方面，让大家更多的去关注到我们戏曲的一个这样的文化。
1: 对对对，
0: 嗯，那么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就是一些很暖心的一个事儿哈。咱们再聊一聊，就是您说排之前排到过一些相关的一个剧目吧。因为很多其实在一些大的历史节点的话，我们很多的一个戏曲的一个演绎是非常必不可少的。
1: 对，
0: 像2025年的一个纪念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您看您也复排了《红灯记》，也获得了一个这样的好评。那么其实打磨这种红色的经典，还有或者打磨这种传统的一个剧目的话，在打磨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一些挑战的。
1: 是是是，
0: 对，您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这方面的一个这样的心得吗？
1: 哦，那个是去年吧，咱们市京剧票友协会的这个领导们哈，就搞了一个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咱们搞了一个这个现代戏展演，现代戏展演，这个咱们有很多剧目，就排练以后啊，得到了各界的这个好评，你看我是参与了这个复排红灯记
0: 啊，红灯记
1: 啊，复排红灯记，邀请我参加这个复排这个红灯记，当时是算是执行导演吧，在排练过程中，领导们呢也特别重视，特别重视，要求的也挺严。这个演员们有的都是没有接触过这现代戏，可能从身段上啊、唱腔上啊、表演上啊，都有，在这个基础上就有点这个差距吧。
0: 对。
1: 啊，但是通过排练以后，他们真的提高了那么很高很高。咱们的《红灯记》，就是演播之后吧，得到了就国内外，爱好戏剧的好评，但大家从网上都能看到，
0: 都能看到视频，
1: 而且确实我们的这个红灯记，但那当然了，不只是红灯记啊，
0: 对，
1: 你比如有沙家浜啊，什么杜鹃山呐，
0: 都是很多经典的剧目，
1: 剧目非常播出去以后非常受大家认可啊，评论都非常非常的棒。
0: 对，就是每次看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演出的话，让大家就觉得不过瘾，看不过瘾。
1: 对对对，
0: 对，就是反复的观看，反复的观看，每次看完之后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些这样的感触。
1: 还有啊，今年我们那个，你看从9月13号，
0: 13号，
1: 就是
0: 这
1: 一周天吧，
0: 周天，
1: 今年是咱们那个市京剧票友协会的这个领导班子，这怎么说呢？领导班子策划了一个，就是说折子戏展演
0: 啊，折子戏展演，13号
1: 啊，现在报名都爆了啊，我们这截止到日期，现在这个时间安排不好，领导们就说啥，只要大家伙报名啊，就要尽可能的让他们去展演。有这么多戏曲票友，
0: 对，
1: 为什么不让他们去表现呢？
0: 对，
1: 咱们提供平台，
0: 哎，
1: 这个让他们去展示自己去，从这个月九月13号开始，每周下午2点半，

0: 每周一
1: 在
0: 下，
1: 在邢州这个曲艺社，演出。
0: 邢州曲艺社，
1: 都按顺序来安排，这个每场每场，一直到11月1号了。
0: 哦，十一月，
1: 啊，十一月
0: 哇，
1: 一号了，
0: 这个将近快一个月的时间
1: 了。我们整八
0: 场
1: 的演
0: 八
1: 场
0: 戏，
1: 嗯，
0: 哦，八场演出，
1: 只要是报名的，那个协会的领导们都把他们
0: 都安
1: 排
0: 排上，
1: 了，只
0: 对。
1: 要是报名的都让我们展示，
0: 那像这个，比如我想看，我怎么看，我怎么拿到
1: 一
0: 票
1: 个
0: 呢？
1: 是邢州曲艺社的公众号，
0: 公众号"邢州曲艺
1: 还有
0: 社
1: 电话，
0: ”，电话，
1: 通过电话公众号，然后您到那儿。演出以前到那儿，凭你的这个凭证它上面有领票的方式
0: 领票的方式，
1: 对，都可以。邢州曲艺社，
0: 邢州曲艺社，哎，这让很多票友这回可是过足瘾了。
1: 那是那是，
0: 对，这个我记得当时我看一下，您当时还给我发了一个这样的，咱们的一个这样的介绍哈。我看您发了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表演的这个目录，咱们这个展演，
1: 对对对。
0: 哇，连续八场有节目单，第一场就是9月13号，
1: 对，
0: 对，我
1: 打
0: 看。
1: 龙袍
0: 大
1: 和
0: 龙袍，
1: 打龙袍是你这个和杜鹃山，因为咱们这个曲目是各个票社的
0: 各
1: 勾
0: 个票
1: 出来，
0: 社的，
1: 他们现在都非常努力的去排练，
0: 在排练，
1: 对，
0: 哇，一定
1: 愿意
0: 是
1: 把最好的阵容，带给咱们
0: 展
1: 那
0: 现
1: 个
0: 出来，
1: 展现出来，带给咱们那个观众朋友，
0: 哎，就可以去咱们
1: 因为
0: 邢州，
1: 他们有的，他们基本上都是业余的，
0: 都是业余的，
1: 都是业余的票友，很难很难的，
0: 对，如果说是业余的话，那这个是应该说这个过程，
1: 业余的唱一段好唱，当然你要进
0: 整
1: 入
0: 个表
1: 排
0: 演
1: 戏
0: 下，
1: 表
0: 对，
1: 演很难，当然这里边有那个专业老师去给他们辅导，有时候可能有特约专业老师来给配个戏呀什么的，
0: 对，但是。这像咱们的这样的一些，尤其是不是专业的一些，比如说咱们的老师来表演的话，哪怕是有一些专业老师的指导，但是他们自己也是非常，在底下也非常非常的要
1: 特
0: 努
1: 别努
0: 力，
1: 力，特
0: 对，
1: 别的
0: 很
1: 努力，
0: 下功夫的，
1: 对，
0: 对，所以说这个这次折子戏应该说大家应该进行了非常非常充足的准备，
1: 对，这次演出我是演出组组长，
0: 哎，您是
1: 这
0: 组
1: 负
0: 长，
1: 责演出这一块，领
0: 哎。
1: 导委任的我，
0: 您就是统筹，然后在这方面您应该会，因为大家都需要您的一个这样的指导，都有什么问题都需要及时跟您沟通。对，然后像刚刚我正好就是想问您关于这个怎么领票，刚刚您也说到了去邢州曲艺社，我们来关注公众号，然后就能领票。
1: 是的，
0: 对，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我们了解这个渠道，然后去领领票，我们去看一看。晚了估计就没座位了。对，因为邢州曲，因为我之前也看过类似的，不是咱们这个戏曲的，但是也看过其他的一些这个活动，去晚了真的就没有座位，人
1: 因
0: 太
1: 为
0: 多
1: 因
0: 了。
1: 为通过这次活动，原来就是原来有的剧社有折子戏，有的剧社呢没有折子戏。他通过这次这个经济票友发动的这个折子戏汇演之后呢，有的没有折子戏的也都在努力的去排，为了展示，因为我们有要求啊，是折子戏
0: 折子戏，
1: 汇演，
0: 对，对，我们
1: 对
0: 还是有
1: 对，
0: 个门槛的，
1: 得有门槛的，
0: 对，所以说为了我为了这个门槛，我得，就赶紧得排练，赶紧我也想
1: 对对，
0: 向这个舞台上先来展
1: 非
0: 示
1: 常
0: 一
1: 努
0: 番。
1: 力，非常努力，他们，
0: 对对对，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挺辛苦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因为在这段时间，我看您一直在忙，
1: 是
0: 一
1: 是
0: 直在
1: 是，
0: 忙，对，
1: 是
0: 一
1: 是
0: 直在
1: 是，
0: 顾着咱们的这个，因为您是组长，要负责的东西太多
1: 对
0: 了，
1: 对对，
0: 对，一直在要顾着大家的一个方方面面。在这个准备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小故事要跟我们分享呢？
1: 在这准备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有点儿，这还有点儿这个不足，这还有点那个，还需要更加的完善，和那个咱们是这个经济票友协会的领导们，还有我们这个全体工作人员，就是一直没有闲着，
0: 危险，
1: 他们不计较自己的得与失和时间，有时候晚上会忙到很晚很晚，包括我们那个宣传组的，我们那个后勤保障的，我们的舞台监督，他们都在，包括我们各剧社的演员都在努力，反正非常非常感动，处处都是感动人。
0: 对，其实也许已经很好了，但精益求精，还想更完美。

0: 对对，尤其我们那个
1: 嗯，
0: 剧组的工作人员，
1: 嗯。
0: 他们都在加班加点的为这个票友协会这次汇演做充分的准备，
1: 嗯，
0: 啊，
1: 所以说真的是拭目以待，很值得期待，而且是8场啊，就
0: 嗯，
1: 也许错过这一场，但我们还有其他的。
0: 对对对。
1: 对，像9月13号、9月20号，这个是都是在上午还是
0: 都
1: 是
0: 是
1: 全
0: 下午，
1: 都是下
0: 都
1: 午？
0: 是下午2点半。
1: 哦，都是下午2点半开始
0: 啊，
1: 哈。
0: 对。
1: 对，9月13号、9月20号、9月27号、10月4号、10月11号、10月18号、10月25号。啊，还有11月1号，哇，
0: 对
1: 一
0: 对。
1: 个多月，哇，这个时间
0: 嗯。
1: 很长。我
0: 嗯。
1: 看到了这个介绍，很多经典的剧目都在其中。
0: 是是
1: 对
0: 是。
1: 对对，就是每一场跟每一场的重点亮点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1: 每一场都不能错过，错过了就觉得是一种遗憾。
0: 是是是，
1: 对，9月13号这周日下午，嗯，
0: 嗯，
1: 这周日有时间，朋友去看一看。这周日下午一定要去看一看，
0: 是是
1: 就一
0: 是，
1: 定要去现场。再次体验一些就是咱们传统戏剧的这个魅力，每次体验完之后，就会对戏曲有一个不一样层次的一个了解。也许一开始觉得陌生，离自己感觉远，但是听完之后会发现，嗯，好像不定是在什么时候听过，然后一听完之后就觉得非常非常熟悉，很亲
0: 对，
1: 切。
0: 他们都跟着唱啊，
1: 对，
0: 嗯，
1: 自己能跟着哼两句，
0: 对
1: 就觉
0: 对
1: 得
0: 对，
1: 对，能跟着，尤其是咱们这个戏曲能跟着哼两句，然后觉得调调还能跟得上，就感觉比哼一个歌要感觉更有成就感。
0: 嗯，是
1: 对，
0: 是
1: 因为这
0: 是，
1: 个确实对我们的要求会更严一点。其实你看，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么多，有之前参加的一些展演，还有比如说我们走进社区啊，走进舞台等等，会发现其实，咱们的戏剧也是。一直在深耕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吧，其实也是一种这样的一个传承。您觉得就是这种传承，打动您的点都在哪里？您因为每个戏曲它都有不同的一些特点，然后它每次所呈现出来的，尤其是看到大家的一个这样的反应，都会非常非常触动我们内心的一些这样的感触。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不管怎么样，都觉得这一刻很值得。关于这些，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来分享的呢？
0: 刚才是说到了咱们的京剧票友协会啊，
1: 嗯嗯嗯，
0: 那个我这儿主要是咱们那个河北主打河北梆子，
1: 对对对，嗯，
0: 那 我是感觉呢，咱们民间的这个剧社这个扎根咱们老百姓，
1: 嗯嗯，
0: 让咱们的河北的家乡戏，不离乡土，让普通人呢，都能听到能学到。啊，因为咱们河北梆子呢，是咱们燕赵大地的慷慨悲，有着咱们燕赵大地的慷慨悲歌的气势啊。
1: 对，
0: 你听到他唱腔
1: 嗯，
0: 特别激昂，
1: 是，
0: 特别奔放
1: 嗯嗯，
0: 啊，所以呢，这个河北梆子这个剧目演唱吧，也更多的是介绍这个表演的是咱们人间的真情。啊，所以有就是有更多的吸人的地方，
1: 嗯，
0: 吸引
1: 对，
0: 人的地方，
1: 吸引人那个地方，其
0: 啊，
1: 实。
0: 对，
1: 嗯，每次都看到了，尤其是看到一些网上有刷到一些视频，都说戏比天大，只要一
0: 对
1: 上
0: 对
1: 了
0: 对，
1: 戏，所有的一切我都得抛到后面，
0: 是
1: 我
0: 是
1: 要把
0: 是，
1: 这场演出完成，完成之后其他的都再说。
0: 是的是的。
1: 对，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和这样的一个坚持，就是所以说往往就非常非常的打动人。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幕后的一些情况，幕后也许会有一些，比如说身体不适啊，或者比如说突然遇到什么情况，但是一旦鼓点响起，我们的这个声音响起，这个神儿、精气神儿一起来，哎，这我们一上台，哇，一
0: 把什么
1: 切，
0: 事都忘了，
1: 对，什么，就是
0: 对
1: 现
0: 对
1: 在
0: 对，
1: 我的所有的一切，就
0: 是，
1: 是这个舞台，就是这部
0: 对
1: 戏，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说就是这种精神是每次看到之后都会值得我们深深来感动，然后非常打动我们的一点哈，应该说呢，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对于很多一些传统戏曲的热爱，现在是不光一些中老年朋友，也会有一些青年朋友，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其实更希望一些年轻的朋友多多的来了解，多多来接触，
0: 是的。
1: 对，所以对于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期待能来跟大家来分享呢？
0: 我就说，你看，喜欢戏曲什么时候都不晚。
1: 嗯，
0: 或者你从小，或
1: 对，
0: 者你岁数稍微大一点啊，
1: 嗯，
0: 只要你喜欢，放好这个心态，坚持练习。年轻人那个多接触传统的戏曲，把咱们这个戏曲艺术啊， 传下去，就是说，总的来说，学戏曲早晚都不晚。
1: 对，只要
0: 年少都不晚。
1: 对，只要想开始，咱们都不晚。
0: 对对对
1: 对，尤其是
0: 想开始都不晚。
1: 对，尤其是您看，刚刚一说到跟走进校园，然后咱们同学围着您的时候，
0: 嗯，
1: 哇，这一刻应该说这种心情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因为大家都好奇。一直问这个，问东问西，问很多很多地方，只要他问他有好奇，就说明他要了解，他想了解。
0: 是是是是，
1: 对，所以说其实您看刚刚节目一开始您又说了，您是从13岁就开始接触戏了，您这个就是纯应该就是童子功。其实您从小在接触的时候您刚刚接触的时候有没有也觉得挺苦的呀，也坚持不下去，也觉得挺累的？
0: 我没有。
1: 没有
0: 啊，
1: 哎，您是从小就喜欢，
0: 因为我喜欢，
1: 哦，
0: 甚至我给别人可能下的功夫更大一点，
1: 嗯，
0: 更多一点，
1: 嗯，
0: 因为我喜欢，嗯，在学校的时候，当时是，邢台师范，
1: 哦，
0: 就是咱们现在的邢
1: 台学院，对，邢台学院前身，
0: 我们那班是50名嘛，招了50名学生，当时。不觉得累，甚至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我可能早早起来去练功，啊，练唱练功，练基本功。
1: 对，您把这，您这就是一种热爱，一腔非常热爱。有的人也许会觉得练一练太累，但像刚刚您说的，我不觉得累，眼睛又很亮很亮。对，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就会觉得我往这方面放的时间远远不够，就觉得只要有时间有精力，还是想往戏曲这方面多多的来发挥一些自己的一些热爱，影响更多的一些朋友。对，其实刚刚也说到了。家人的支持也非常的重要，
0: 对对对对，是是，
1: 对，因为您的经历，
0: 我爱人也是搞这个的
1: 啊，也是
0: 啊，对对对
1: 啊，所以说就更能理解了，
0: 对，理解理解，
1: 相互包容，
0: 帮助我，支持我，
1: 对，这个是您爱人还有家里的子女的支持
0: 都
1: 会有，对，因为您想，如果大部分精力放到了外头，家里人的
0: 理解很重要。我女儿也是唱，我女儿是唱声乐唱歌的，
1: 哇啊，一家子咱们都是咱们这方面的这个专业的人才，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大家就更能理解了，更能理解这方面的一些辛苦一些不易，对，所以说咱们一聊起来，尤其是咱们一家人都是这方面的一些工作者的话，就是大家更有共同话题。一聊起来的话，会发现，交流交流，很多一些东西慢慢的，比如说有点疲惫呀，有点比如说有一些影响的话，都会慢慢慢慢的，这个心情就会变得很轻松了。
0: 只要一聊起来戏。就不累了，
1: 对，不累了。刘芳阿姨的这一句一聊起来戏就不累了，真的，
0: 说起来戏就更不累了。
1: 对，然后一上到舞台更有精神了。
0: 是是是，
1: 对，所以说一路下来，从您十几岁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对于戏曲的一个这样的传承，还有应该是一个这样的发扬，包括后来您退休之后也成立了这个剧目，对于戏曲的这个热爱，应该说也是您一生的一个这样的追求。对，所以说节目最后，您有没有一句这样的总结可以来分享给我们呢？
0: 有，
1: 用
0: 一句话吗？
1: 一段话都可以，都可以。
0: 人到暮年，初心不改。扎根百姓，伴着戏曲一直走下去，
1: 伴着戏曲一直走下去，一直唱下去，
0: 伴着我的队友，伴着我，伴着爱好戏曲的戏迷们，票友们，一直走下去，
1: 一直走下去，就我们一直这样相伴下去，对，只要我能唱得动，只要能表演得动，只要是能就是尽能奉献，或者只要我有精力，就一直会在这个路上一直陪伴大家。
0: 在这我还要提出一点，非常感谢为我们提供那个排练那个场地的，一个那个牛市新街社区
1: 啊，牛市新街社区，
0: 给我们提供这个场地，他们的社区的领导们也非常好，
1: 大力支持，
0: 大力支持，非常感谢他们，也感谢咱们邢台市群众艺术馆，为我们提供排练的场地。
1: 对，其实咱们
0: 借此机会啊，对他们表示感谢，也感谢我们那个河北梆子剧社群众艺术馆，河北梆子剧社全体兄弟姐妹们 师哥师弟

0: 师妹们。
1: 对，应该有掌声哈，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些朋友。
0: 就是我这些心里话，还有好多话没说呢。
1: 嗯，
0: 咱们有机会再说。
1: 对，咱们下期来了，咱们再聊，
0: 对
1: 吧？
0: 对，
1: 咱们要聊的太多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其实回望这一路走来，很离不开很多的朋友的支持。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我们。比如说像您还有咱们一些成员的坚持是重要，还有其他的很多一些支持，比如说刚刚像场地的一些支持、
0: 嗯、对对
1: 对，这点对我们的一些排练呀演出也很重要，对，还有大家的一些无私的奉献，
0: 是，
1: 嗯，只不管就是只要我自己在这方面我是擅长的，我就可以奉献出来。还有包括我们的在排练过程当中，很多朋友拿自己的家里的一些东西，
0: 是是是，
1: 对，所以说这点点滴滴汇聚到一块儿，才能呈现出现我们这么完美的一些演出，一个这样的舞台。所以说想说的话真的是太多了，因为我们节目时长的原因，今天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但是呢，我们还会有后续的，对，我们还会请刘芳老师再次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请到我们其他的一些一些我们的队员也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他们的生活，聊一聊这个戏曲给他们带来的一些变化。这一点都是我们很多朋友都是很想知道、很想了解、很想关注的。
0: 是是是，
1: 嗯，
0: 一聊起我的队员，一聊起我的团队，真是我有说不完的话。
1: 对，说不完的话，
0: 嗯、
1: 我很
0: 好多好多时间，回头我们有机会再聊。
1: 再聊，下次的话可以。咱们的队员跟您，咱们一块儿来、
0: 嗯、
1: 对，咱们多来点人，咱们一块儿聊，
0: 好好好，
1: 这样能聊得更多更全面，让大家多多了解咱们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
0: 是是是，嗯嗯
1: 嗯，其实应该说到了一声梆子腔，一声梨园情哈，一开始也许就是兴趣，但是慢慢的就深耕到我们这个戏曲当中，薪火相传。我们现在是群众艺术馆的河北梆子剧社的每一位成员都在用最纯粹的这个热爱来诠释银铃岁月的无限的可能。有可能他们都是一些普通的平凡人，而且我们也来自各行各业，也遍布市井烟火，他们也是不凡的文化使者，以声传韵，以行践诺，扎根社区校园，来奔赴城乡街应该说是奔赴我们的城乡的街巷，也让古老的我们的河北梆子走出剧场，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让非遗传统文化也在民间生生不息，焕发新机。岁月不老，热爱不止，也非常感谢刘芳老师还有我们全体剧社成员的守护和付出。那么今天节目结束了，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1: 嗯，下期有机会的话，我们刘芳老师会请着聚会的成员一起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当然，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也是有机会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也希望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能奔赴热爱，自在生长，在热爱当中丰盈生活，绽放光彩。以上就是本期银铃新生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是梓潼，我们下期再会。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5: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备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4: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5: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6: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6: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7: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水业集团带队负责人士副总经理魏金朝。魏总您好，欢迎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8: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呢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为您服务。在这里呢，我代表水业集团对您长期的关注和支持表示感谢，同时呢，也希望您继续关注咱们水业集团的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7: 随同魏总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工程技术部经理石磊，工程第三分公司副经理霍雪媛，客户服务中心副主任王贝，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同步。

0: 直播。如果您在城市供水、污水处理以及中水回用等方面有哪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可以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网络客户端的用户呢，可以手机下载客户端，我看行或者是行动新闻。微信公众号呢，可以关注行周报邢台网，进入问政邢台界面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下面我们来聚焦节目的主要内容哈，进入到了九月中旬，中秋、国庆的两个节日是越来越近了哈。那咱们供水企业在保障双节供水方面有什么具体的措施呢？请我们的魏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啊，双节就要到了，还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在这里呢，我首先预祝广大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度过一个祥和快乐的假期。为了确保双节期间咱们供水稳定和安全，咱们水业集团呢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第一个呢，咱们调度中心已经提前制定好了假期期间的应急供水预案，这个日常呢就是加密这个咱们压力点的观测，同时呢，确保咱们管网的压力平衡和咱们供水量的足够需求。第二个呢，是咱们加强巡检。目前呢，我们已经在咱们集团内部所有的供水、排水、中水咱们的设施设备，咱们也邀请了这个第三方的专家，咱们进行了细致的检查，确保在双节期间咱们各种设施设备处于完好的运行状态。第三个呢，咱们也是从水质方面考虑，咱们100%的达到国家标准，主要是从原水啊、咱们的出厂水啊，还有咱们的管网水，三级检测。同时呢，如果有必要的话，咱们会加密检测，来保证咱们的水质这水质安全。同时呢，我们也备齐了这个咱们的抢修物资，咱们的抢修人员、抢修车辆，还应急供水车辆24小时值班，确保咱们节日期间安全稳定的供水。同时呢，在节日期间，如果大家需要缴费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问题咨询呢，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213-6116。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掌上营业厅，也就是邢台水业服务号的掌上营业厅，给咱们反馈问题。
0: 我们发现哈，咱们水业集团确实是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哈，相信我们在双节的时候一定能够平安快乐的度过我们的节日哈。魏总呢，昨天有听众哈在咱们微信平台当中反映说，前天早上发现家里的水有些发黄，因为着急送孩子去上学，就没有来进行去查什么原因，带孩子去外面吃的早饭，晚上回家之后发现了又恢复正常，想了解这是什么情况，来请魏总给我们来答疑解惑一下吧。
1: 这个问题请咱们这个工程三公司的霍经理来给解答一下。
2: 好的，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管网抢修或者一些施工较大的震动，使管道内壁附着的生物膜脱落造成的，进行简单的放水就可以解决。为了节约用水，可以用容器存储，用于浇花或者冲洗厕所。另一个原因是八月末，供热公司已经开始了2026年度的供热管道的打压试水工作。如果在近期周边没有施工的情况下，基本上可以断定是由于用户家中的暖气热水器损坏造成的。供热系统停止运行的半年时间里，管道没有进行补水，管道中的水位有所下降或者缺水，暖气热水器的金属材料与氧气发生化学反应，产生锈蚀，导致管道内壁的承压能力下降，这样就那个供热管道的试水压力大于供水管道压力时，就会产生漏点，供热管道的水就会被挤压进供水管道内，造成这种情况，影响用户的正常使用。
0: 霍经理回答的也是非常的清楚了哈。下面我们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您电话通了。
3: 喂，你好。
0: 哎，你好，您请讲。
3: 我问一下，这个自来水公司这个水，加上这个到了暖壶里边，加上这个一层这个水垢，我问这个喝着水是，他们说喝着水是得淡进食，这个水是对这身体这有没有危害？我就是问问这个事儿。
0: 方便问一下您住在哪个区域小区？您方便透露一下名字吗？
3: 我就住 我就在这住这个养老机构，
0: 养
3: 老机构他们人家是在金泉市公司睡，人家睡吃，坐船上睡，那个水沟特别大，我们那水沟，他们说是河水沟多，得担结石。是不是有这个说法？
0: 好嘞，您先别着急哈，这个问题请我们的魏总来给您回答一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您是在养老机构居住是吧？
3: 啊。
1: 首先您确定就是咱们用的就是咱们自来水的
3: 不是
1: 供水？
3: 养老机构，他就那个吃饭，他能用灭水，就是在金泉公司的水。
1: 啊。
0: 他用的是咱们金泉供水公司这个水，他现在有点疑惑这个水垢这个问题，对吧？
3: 啊，就是水池太多，我他们说是喝水池多，
0: 对，您是担心会有一些身体方面的问题，对吧？您也先不要着急哈，这个问题您可以一点一点的跟我们魏总来沟通和就可以，然后他问什么问题您回答什么就可以哈，您不要着急。哎，魏总，您继续问、
1: 哎、
0: 问吧。
1: 啊。你好，这位朋友，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咱们这个自来水的水垢多呢，是因为咱们自来水里边，咱们水中含的钙镁离子就是比较多一点，这种钙镁离子，通过加热之后呢，会变成一种白色的结晶，也就是咱们通常说的水垢。这种水垢呢，从医学上来讲是对人体无害的，所以你可以放心的饮用，不会像他们传言中呢会得什么胆结石，是跟这个没有影响的。胆结石是自身原因啊，您可以放心的饮用。
3: 不是他这个，他不是他有时候暖壶到室温上以后，这暖壶这都是一层的那个水丝
1: 啊啊。
3: 那我说不，他们都他们这是我不知道，我们这是。老年人不知道，他们是有种传说。我说这我今天正好，
0: 我想问一下您啊，咱们这位朋友，您这个您有没有去看过您这个养老机构的这个加热水的这个设施，它里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样的水垢这样的问题呢？它也可能是因为时间这个加热水的这个设备时间比较长哈，它也会有一些这样的结晶的产生。您有去看过咱们这个加热水的这个设备吗？
3: 不是，我说我们这水垢。他们这我们这是做了水以后，那个是过个三两天后，他把那里边都
0: 会定期来进行清理，对吧？
3: 啊，该不清理他那里边有时候有种水垢，把锅这种水箱。都清理一遍。
0: 好嘞好嘞，您这个问题已经描述的清楚了哈，魏总，您看他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您刚才也是比较清楚了哈，有结晶也不要担心，这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些化学反应，对吧？
1: 对。
3: 那要是没有问题了，咱都放心了。
1: 啊，您放心吧，咱们的水质是100%没有问题的。
3: 啊，好嘞好嘞，谢谢啊。
1: 哎，好，那好，再见。
0: 嗯。好的，也再一次感谢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的来电哈，您也不要着急，刚才魏总说的很清楚了，这是一些正常的一些反应哈，对您的身体是没有任何的损害的哈。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大家也会比较关注哈，说这个我怎么着才能去这个及时了解自己家的暖气热水器是不是正常，有没有什么排查的方法呢？来请我们的霍经理继续给我们回答一下。
2: 这个用户可以首先将家中的自来水净水阀门关闭，然后打开家中的水龙头，如果家中水龙头有水流出，那基本上就可以说明是暖气热水器存在漏水的现象了。当然我们建议是晚上进行测试，经过一晚上的时间，轻微的漏水也可以检查出来。
0: 嗯，所以要及时的去进行一下排查就可以了哈。如果发现这个暖气热水器有漏损情况的话，我们该去怎么处置呢？霍经理。
2: 首先还是要先关闭家中的自来水净水阀门，避免这个污染面积扩大，然后就是将家中的那个暖气热水器进行维修更换或者拆除。如果家中没有安装暖气热水器，可以询问一下周围邻居的情况，也可以联系物业，扩大排查范围，就是已经污染的自来水一定要进行适当排放，避免饮用被污染的饮用水。
0: 咱们这个水要排放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才能说明它是健康的呢？
2: 要排放到清澈无异味儿。
0: 哦，这样就可以了哈，也给大家来提一个醒，因为可能近期是要进行这样的一些水质的一个测试哈。我们来关注到这位朋友的留言哈，说他反映暑假带孩子去度假没在家里居住哈，在这个出去玩的期间，这个表这个后管这个表后这个管水跑这个跑水哈造成了损失，用户问如何才能避免意外跑水，避免损失呢？霍经理。
2: 像这种长期不在家居住的情况，用户可以将表后阀门 和家中的总阀门同时关闭，然后也可以向供水部门申请暂停供水，工作人员会将立户水表进行拆除，当用户返回居住时候申请复接就可以了。
0: 嗯，也是再次提醒到大家哈，这家中管道的存水由于长期的存放就不适合大家再去饮用了哈，回家的第一件事可以把咱的水放一放，我们再去饮用就可以。那么有没有什么一些大家能够在家里哈能够快速的去查出这个漏水器具的方法，因为大家也是比较关心哈，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咱们的这个漏水情况的出现，怎么能够在家里去快速的进行自查呢？
2: 家中漏水比较集中的是漏水器具比较多的像厨房和卫生间，比如说水龙头、水管接头、马桶、太阳能，这些都是比较容易产生漏水的器具，而且比较隐蔽，不易发现。当用户家中的用水量明显增多，跟平常不符，或者是家中的水压变低，这就可以说明是家中的表后管道或者是用水器具存在了漏水现象。如果将家里的用水器具全部关闭后，水表仍在转动，那说明是水表内的表后管道或者分支管道存在暗漏现象。
0: 嗯，好的，也是再一次感谢咱们霍经理的对我们的一个答疑解惑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我家住在这个美的的这个小区，我们家这个在晚上的时候总是这个水有时候会忽然停一下，然后忽然就来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来，魏总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1: 这个问题要考虑一下，他是不是他住在高层，因为咱们一般的四层以上呢，咱们都小区呢都接入了这个24+设备，他是晚上突然停了，然后他突然这个又来水了，那基本上可以判断就是24次供水呢停电运行了，然后又自动重启之后水就来了，基本上就是这个原因。
0: 那他有这种情况，他是要向物业反映还是？
1: 对，他是一般现在咱们的24+设备目前。都是由来物业来进行管理的，他可以去征询一下物业的这个情况。
0: 嗯，来直接去问物业就可以了哈，我们这位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哈，这位是有一个住在高层的听众，他反映家里的这个水压低，智能马桶和热水器等等都是用水有困难的哈，有没有一些解决办法呢？这个问题请我们的工程技术部经理石磊来为我们来解答一下吧。
4: 这种情况根据我们了解，高层水压低的用户啊，往往集中在这个四层及以下，他们也没有接入这个2+压系统，他们的表后啊，往往就会接入一些前置净水设备，包括家里边安装一些智能马桶、智能花洒等，这些比较智能的用水器具，它这个前面都有一些过滤网，当水流经过过滤网的时候，这个水压就会降低，会产生了家里边水压小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就是在有些阀门啊，它分安装前后正反方向，我们水利集团那些工作人员去现场进行延伸服务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阀门安反了，经过正确的安装，家里边水压就能恢复。也再次提醒广大用户呢，就是说我们的市政供水是水质是安全的、合格的，没有必要设置这么多的防护网。我们这个用户如果有一些个性化需求，可以呢就说申请加入到2+压系统里边去。
0: 嗯，好的，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石经理的精彩的回答。
5: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水业集团哈。如果您在城市供水、污水处理以及中水回应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我们来关注打入热线电话的朋友们哈，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电话已经挂断了哈，稍后也请我们的导播可以把我们这位电这个朋友的电话给他拨打回去哈。刚才可能是因为咱们的一些情况哈，导致这位朋友的电话占线了。导播如果听见的话，可以来把我们的电话来给拨回去一下就可以了哈。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当中哈，很多朋友比较关注哈，怎么着才能去加入二次加压的系统呢？这个问题呢，也请我们的石磊石经理来给我们再次回答一下吧。
4: 咱们那个。

0: 高层小区的二增压系统啊，都是由咱们物业进行维护管理运行。所以说，如果咱们这个用户有需求，就可以向物业提出申请，同意之后就可以加入二增压系统。在此呢，提醒广大用户，在购买一些智能卫浴花洒的时候啊，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水压的要求，避免安装后不能使用。
1: 嗯，所以说在买一些智能设备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家里的这个水压的情况。我们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您好。
2: 这个今天我借这个节目直播期间向这个水业公司领导咨询两个问题。
1: 嗯，您请讲。
2: 第一个问题就是，据了解，就是现在咱们城市用水这个水源是南水北调水，是吧？南水北调，我看到就是南水北调那个，它河面是露天的，就是遇到一些刮风下雨或者特殊天气的话，怎么能保证咱们那个水源的水质？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家中，就是咱们居民家中如果出现这个不正常用水，就是水管坏了或者突然跑水或者那个特殊情况，有没有这样一个报警装置，就是说有这样的话，那个能够提前预防，或者是及时能够察觉到。嗯
1: 嗯，这样的两个问题哈，两位总给我们回答一下吧。第一个是说的是南水北调的这个问题，露天的怎么保证水的质量安全呢？
3: 首先呢，咱们南水，咱们目前呢，咱们邢台市的供水呢，主力水厂是咱们的招马地表水厂。作为招马地表水厂呢，它的是这个水源呢，一共有两种，一个是备用水源，一个是主力水源。主力水源呢，就是咱们南水北调的水，也就是丹江口的长江水。咱们的招马地表水厂呢，是具备深度处理的这个是深度处理工艺的。它这个虽然是咱们这个原水是敞开式的这个水源，咱们通过这个粗格这个细格栅，包括咱们的这个膜处理技术，还有咱们的加一些这个深度处理的药剂，从原水到咱们出厂水，咱们完全符合国家的这个标准。大家呢可以对这个水质处理这方面呢，100%的放心，我们向大家保证是100%的符合咱们饮用水的标准的。
2: 魏总，我想多问一句，因为咱这个南水北调这水是露天，是这个敞开的，无人监管，有没有就是考虑到有人为的投放是有些有害物？
1: 担心这样的会有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对吧？
2: 对。
1: 哎，好的，魏总，您看这个情况，咱们水业集团是如何来防范这样的问题的呢？
3: 这个南水北调的原水的敞开口，这个是归到咱们河北的这个管理处的供水管理处，他们呢是有日常这个监管的，是有日常监管的。另外呢，咱们在这个在水质方面，咱们日常呢是非常加强，日常每天咱们都要进行这个水质的采样，通过咱们最多呢，咱们现在目前的水质化验中心呢可以测96种这个微生物，还有一些毒理啊病理指标。到目前为止咱们都是非常合格的，大家可以这块可以放心。
2: 哦，好的知道了，谢谢。
3: 嗯，
1: 好，咱们这第二个问题就是家中这个水表如果有这个跑水的情况或用水异常，有没有一些报警的装置呢？
3: 目前家中报警装置，这个关于水的报警装置目前市场上还没有，这个就需要咱们用户日常对咱们的家里的管道呀阀门啊进行一个及时的看护和维修，尤其是咱们外出的时候，因为很多跑水的时间啊，大部分家里都没有人，突然发生的这个跑水事件，就是希望大家呢，还是按照咱们这个养成一个习惯吧。只要如果有较长时间出门，咱们把户内的这个总阀门关掉，这样的话就是可以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咱们就是户内跑水的问题。
2: 好的，知道了，魏总，谢谢啊。
1: 嗯，好的，
3: 不客气。
1: 再次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的来电和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您的电话。
4: 我开始就是几月份不扣这个，不是几月每月四月几号扣就不扣这个违约金啊？就是这个。
1: 每个月几号交水费不扣违约金是吗？
4: 哦，对。
1: 嗯，好的，魏总，来给我们这位朋友回答一下吧。
3: 这个问题请咱们客服中心的王贝主任给他说一下，解答一下。
5: 这位朋友您好，我们的交费期是从每月的5号到26号，查表期是26号到下个月的5号之前。 您只要在这期间交费，就不会产生违约金。
4: 我这个那个是怎么说呢？我每月到一号就开始那个，我交就是七八号一天都交吧。每月五号规定是五号，
5: 五号就可以开始交了。五号到25号之间就可以交了。
4: 我这交啊，这得交到还扣违约金的，扣六月违约金。要是我不是个事儿，扣几毛钱？我看这不是个事儿，这个是。但是几号扣不交不扣违约金了？
5: 一般我们都会从那个微信短信上给您推送热水信息。
4: 不是我们大姐，不是这么到这个微信这个这个是生活用品里头，我每个月到一号就开始，我就召开这个，只要是一有水果我就交，我是这个。
5: 这样，您可以通过来我们大厅，我们帮您通微信，绑定一下您的账号。如果您不想绑定微信账号的话，可以把您的手机号预留给我们的营业大厅，我们也可以到时给您发短信，这些都是免费的，不需要您服用费用。
3: 这位朋友，
1: 稍等啊，这位不要着急，咱们的魏总来给您来再解答一下这个问题。魏总，您请讲。
3: 这位朋友，你这样啊。咱们下了咱们热线，我马上安排工作人员和您对接一下，看看具体的您是哪个月份，咱们什么时间，咱们给你通知您交这个违约金，或者是看您到底是什么时间产生的违约金。再一个，咱看看咱们的水费具体这个情况，咱们到时候咱们上门服务，好吧？跟您联系。
4: 那边这个有历史记录那个吵那个。
1: 这位朋友您不要着急哈，咱们魏总跟您说了，稍后呢也会有专人来跟您联系，看一下您的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导致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您所谓的这样的一些费用的产生，您看可以吧？您也不要着急哈，在节目之后的时间会有专人跟您联系，来查一查您家到底是什么情况，包括您住在哪儿啊，您的这个到底是一个每月都在几号交费，您看可以吗？
4: 可以。
1: 哎，好嘞，行，再一次感谢您的来电和关注哈，也希望咱们不要着急，稍后呢也会有咱们的这位朋友，有咱们的专人来跟您联系沟通，来解决您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咱们这位朋友的问题哈，这位听众说了，自己住在老小区，还在使用单元总表，每个月是由邻居们轮流查表收水费，楼上楼下入户查表不仅不方便，另外还有一些差额，来问一下怎么去申请一户一表的改造呢？这个问题继续请我们的石磊石经理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0: 咱们这个一户一表改造是自愿自费的。这个往往啊，就是这个一户一表改造出现停滞或者是无法改造成功，是因为咱们这个改造居民里边有不同意的意见。为了支持广大用户进行一户一表改造，我们水集团呢将这个改造范围缩小到最小，就是说同一楼道同一侧居民假如意见一致的话，就可以派一名那个业主代表到我们那个钢铁南路86号的客服大厅申请办理即可。
1: 说的也比较清楚了哈，那需要提供什么证明材料呢？
0: 带上身份证和房产证就可以。
1: 那咱们具体的改造费用您方便跟大家来说一下吗？
0: 咱们这个改造费用啊，具体是根据实际的工程量还有咱们那个全国的工程消耗定额进行核定。这个具体的工程量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咱们这个铺设的管道的长短，第二呢就是施工范围内这个地面情况，它是土地面还是水泥地面，第三呢就是取决于咱们改造的户数的多少，比如说同侧居民是4户是6户，这样平摊下来费用就不一样。因此呢就是咱们一户一表的改造费用啊，实际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确定。
1: 好的，也是感谢咱们石经理的这个回答。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咱们这位朋友的问题说，我是滨河小区的住户，我住在6层，以前打过热线，反映水压低，经过一次停水之后呢，他们的水压比以前明显好了，有改善，也对咱们的水业集团的工作来提出表扬。也是感谢咱们这位听众的关注和守候哈，您应该亲自把这个电话打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哈，相信呢，我们的这个嘉宾朋友会由衷的更加的开心了。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我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计划停水，这有的时候只在小区贴个通知，很多这上班族看不到，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这个多渠道的来推送这个停水的信息呢？魏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3: 这个目前呢咱们如果是计划内的停水，咱们会在提前在小区门口张贴这个停水通知，另外呢咱们通过咱们的手机 掌上营业厅呢，咱们也推送相应。

应的停水通知，大家呢可以关注咱们的这个邢台水业服务号，从掌上营业厅呢能及时了解这类的停水通知，也可以呢就同时呢关注这个掌上营业厅之后呢，咱们缴费啊、投诉啊，又有一些这个维修的信息啊，大家都。

0: 总。
1: 啊，这个请咱们的王贝主任给大家解答一下。
2: 我们是通过五个方面来完成这项工作的。首先呢，我们将服务关口进行了前移，所有的网格员都会进入到小区物业业主群，并且公开联系方式，处理我们的提前处理用水需求。同时在群里面，我们会积极主动的推送各类用水信息，重点保障老旧管网的问题隐患，前置解决用户问题。
3: 我们打断一下王主任的这个回答哈，我们稍后再进行回答。我们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0244。这位朋友您好，什么问题您请讲。
4: 你好，咱们那个客服电话是一直打不进去啊。
3: 客服电话的问题，想打不进去，您都在什么时间段打？您方便说一下吗？
4: 都是正常工作日，因为上次这个也是缴费收了一个违约金，然后就是打他这个电话就一直打不进去，后来反映到就是那个市场热
3: 反
4: 线那
3: 映
4: 个
3: 到
4: 电
3: 其
4: 话，
3: 他的渠道了，对吧？好，这个问题来魏总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吧。
1: 啊，一般呢，咱们的供水热线呢是213-6116，有时候就是您发现就是缴费的时候产生了一些这个不清楚的情况，您想打电话就是询问的时候呢，它可能是处在咱们每月的10号和20号推送水费的这个期间，这个时候呢打电话的人数呢询问的人数呢比较多，可能啊就是造成您这个影响，下一步呢我们水业集团正在升级和更新咱们的客服系统，我们会多设几条热线，到时候来解决这个问题。
3: 您看可以吗？这位朋友给您回答也比较清楚，也可能是有一些占线情况的存在，咱们也是在
4: 不
3: 不
4: 是
3: 断
4: 占
3: 的玩
4: 线，
3: 断服务，
4: 他就是打不进去。
3: 打不进去。
1: 打不进去，对，
4: 对，
1: 正好
4: 就
1: 呢，
4: 没人接，
1: 您说，
4: 就是没人接。
3: 没有人接这个问题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您这个问题我们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再一次感谢您的来电，也是请咱们的这个魏总，稍后你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方面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哈，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再一次感谢咱们各位嘉宾走入直播间当中，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5: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7: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9: 听到了，你说。
10: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反映的家里跑水的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9: 解决了，挺好，感谢感谢。
10: 什么时候
9: 感
10: 解
9: 谢
10: 决的
9: 航风热
10: 呢？
9: 线，解决有一周了。感谢航空热线啊！
10: 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1: 喂，
10: 喂，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
11: 你说。
10: 哎，你好，您之前咨询老旧小区一户一表改造的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11: 后边没人给我联系。
10: 节目中跟您说了吗？
11: 节目中他说了，后边没人联系。
10: 节目中是怎么说的呢？
11: 他就说找社区是吧？现在。
10: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邢台水业集团的答复。总表小区改造的话，需由属地政府负责牵头改造。
11: 对，那我们就还是去找社区啊，这么说就是说，
10: 社区街道啊。
11: 摄影机的，行，我们就最近就去找他们，跟他们联系。
10: 啊，对，那您可以先问问，有问题。

0: 的话，也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
1: 好嘞，好嘞，好，谢谢，
0: 哎，不
1: 好。
0: 客气啊，再见。
2: 喂，你好。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2: 你好。
0: 哎，你好，你反映你家里水表异常的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 联系了，这次解决了。
0: 什么时候给你联系的呢？
2: 就是下了节目之后就跟我联系了。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是那个水表坏了，然后更换了一个新水表。
0: 哦，那您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2: 满意。这次是那个好像，负责人叫姓段，他挺负责任的，然后一直跟我联系。
0: 哦，水表已经换好了是吧？
2: 换好了。
0: 行，好的，给您做，
2: 行，好，
0: 哎，给您做一回
2: 感
0: 访
2: 谢
0: 啊。
2: 节目组啊，
0: 哎，没
2: 好。
0: 事儿，再见。
2: 好，再见。
3: 世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4: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农历8月初一，星期五。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强化智能监管，构建网格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市容市貌整治提升，降低物流成本，提升配送效率。我市着力打造共享物流新生态，市老年大学秋季学期开学，潮玩河北精品旅游线路发布，好南关成为古城国风之旅线路重要点位。我市靶向发力提升防非宣传质效，我市三家企业入选2026年省级节水型企业名单，两部门联合发布秋季开学消防安全提示，河北推动落实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金融监管总局明确大力整治价格战等行为，多部门印发方案，九方面举措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遇到可疑场景无法辨别，快试试国家反诈 AIAPP。 秋季花粉多为草类，致敏性更强，记住四个防护要点。
3: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4: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市党代会报告提出，做优精致城管特色品牌，持续开展市容市貌集中整治行动，切实提高城市颜值。按照相关部署，我市将以精致城管为抓手，积极探索精细化、智慧化管理手段，统筹推进城市面源污染治理、市政设施提档升级、市容秩序精细化提升等，让城市空间有序、界面协调、设施完善、环境整洁、执法规范，全面提升中心城区品质。据了解，我市将持续健全城市网格管理长效机制，进一步优化网格运行流程，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同时充分运用视频监控、物联感知、数据分析等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推动管理方式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判转变，提升重点区域和关键时段的精细化管控水平，不断增强城市治理效能和市民满意度。物流衔接生产与消费，物流效率和成本高低关系产业竞争力的强弱。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线上下单、多式联运、公共仓储等共享物流模式，打造共享物流生态，筑起降本增效、赋能产业集群提档升级。据介绍，集拼集运、多式联运模式相较传统模式短途运输节省 1.5 天，运费每吨降低5元，相比海运、中欧班列运输更是节省一半时间。日前，市老年大学迎来秋季开学，主校区与13所分校同步启动新学期教学工作。 本学期市老年大学教学点位全面铺开，除主校区和各分校外，还开设53个社区教学点，2个乡镇基层教学点，为上万名新老学员搭建便捷优质的学习平台。课程设置上，主校区持续优化课程体系，设置8个系、55个专业，开设188个教学活动班，新增空灵鼓、电吹管、运动功能康复等特色课程，紧贴生活，实用性强，满足广大学员学习需求。公安分校、家乐园分校等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同步开设太极拳、书法、中国舞等特色课程，因地制宜开展多样化教学活动。近日，省文旅厅发布5条潮玩河北精品旅游线路。我市好南关文化街区凭借沉浸式国风巡游特色体验，成为古城国风之旅线路上极具代表性的打卡点位。作为行舟古城千年商埠的核心载体，好南关文化街区是对外展示我市深厚文化底蕴的重要窗口。今年以来，该街区常态化开展国风巡游活动，融合非遗展演、古风互动、国潮市集、实景演绎等多元业态，设置多种沉浸式互动活动，形成了可观、可玩、可沉浸、可传播的全新文旅场景，成为集文化体验、餐饮娱乐、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沉浸式国潮文旅街区。
3: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4: 安全生产是建筑施工行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近来，河北建筑施工行业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企业把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到位，筑牢建筑施工安全防护网。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9月10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

现，也是种和解。将这世界当作一场游戏的冒险，如果每个选择都是未知的考卷，终点，我别去管终点。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意，想约你往前走，
1: 迷路在人海，卷着飞往前追，流过泪，跑过雨天。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

0: 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4点整，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4: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5: 垃圾桶分为4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4: 完全正确。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

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九。

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

0: 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谷慧芳医生。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新生儿期就要开始重视基本保健，尤其早产儿从出生就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我们会指导家长做好新生儿喂养和疾病预防，早期发现异常积极处理。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肿瘤内科郭军医生。运动治疗是抗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无论是肿瘤治疗期或是稳定期还是康复期，都要积极的适度参加运动，可以改善机体免疫力，缓解疲乏，促进康复。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妇科的华天大夫。建议女性朋友尽早接种 HPV 疫苗，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宫颈癌。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关注民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03，听众朋友以及视频号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搜索我看行885就可以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了。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留言来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在今天民意热线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去沟通的是哪方面的话题呢？很多家长朋友们啊，带孩子去体检啊，或者是孩子出现像感冒发烧常规检查的时候哈，一般都会去做一个非常基础也非常重要的检查，就是抽血来化验血常规哈。但是呢，几乎所有的家长拿到这个化验单，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数据啊，有的有这个向上的箭头，有的是向下的箭头，看不懂这些指标，也不知道哪些数值重要，哪些不用紧张，哪些呢又代表着孩子出现了病毒感染，哪些呢又提示着细菌感染，看得一头雾水哈。那和成年人不一样，儿童血常规的指标啊，它天生是比较特殊的。比如说孩子呢，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他的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的正常标准都不太一样。很多孩子呢，看似这个指标异常，但其实都是生理正常现象。也有很多家长呢，忽视了轻微的异常，让孩子出现了比如说隐匿性的贫血、缺铁、免疫力低下等等其中的问题。那究竟这个血常规的报告如何去看？箭头升高降低了，它到底代表着什么？如果轻度的贫血，要不要吃药？能不能食补？

0: 会不会影响我们孩子的身高和大脑发育呢？为了帮助大家了解这些指标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在名医热线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邢台市人民医院小儿血液肿瘤科主任医师主任高伟高主任，就有关于解读儿童血常规特点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 高主任您好，首先欢迎您做客名医热线，先和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谢谢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人民医院小儿血液肿瘤科的高伟，今天很高兴来到名医热线和大家交流互动。高主任呢擅长儿童良恶性血液病、实体瘤及其危重症血管瘤等相关疾病的诊治，儿童白血病及淋巴瘤治愈率达到90%。 高主任呢曾经在北京儿童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研究所等地进修学习，被授予邢台市卫生系统先进个人称号，曾经撰写数十余篇文章，分别发表于多家期刊，并且呢多个课题项目分别获得了河北省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今天所说到的主题有什么想来交流互动的、提问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 23033、23024以及23055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随时欢迎您打电话来交流互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视频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互动，真诚期待您的参与。 好，关注完参与方式，高主任，那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啊。其实儿童的血常规检查，其中可能家长，尤其是在小朋友期间哈，更为关注的可能就是其中关于这个贫血的一些指标的数据。我们先来就这方面跟大家说一说，咱们中国目前儿童贫血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吧。
2: 是这样子，缺铁性贫血是我国最常见的，也是最常发的一个儿童疾病。它在我国儿童的比例非常高，也容易被家长疏忽。一般呢，我们调查研究发现，一岁以下的婴儿患病率达到22%到31%，1到3岁的孩子达到30%左右。 3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大概是7到26%，即使在发达的欧美国家，儿童的患病率也达到了5%左右，但是呢，由于我们在患病的初期和轻度贫血时，从孩子的外观和行为表现上，有时候我们看不出什么症状来，所以容易被家长忽略。
0: 经常是在做体检呀，或者是贫血病情呢程度比较重的时候才被发现。所以，而且呢，缺铁性贫血它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影响也比较大。长期的贫血的孩子呢，他会出现个子矮小啊，体力差呀，智力呢，情绪也会受影响。所以呢，提醒家长们要充分关注这件事情。
2: 我们说呢，一般常识上6岁以下的儿童每100毫升的血液中，血色素的含量是11克。如果低于11克呢，称为贫血。
0: 那这个指标，我们一般在孩子这个血常规的这个检查化验单上，它显示的这一项应该叫什么呢？
2: 一个是红细胞，一个是血红素，需要看这两个指标。可以，
0: 对，血红蛋白。
2: 那如果他比如说没有向下的箭头，是就代表孩子不缺铁吗？不缺铁吗？
0: 对，一般不，他这个贫血如果没有向下的箭头，有可能他血色素确实是正常的，有可能。对，是这样。
2: 但一般啊，我们说都是孩子可能就像您提到的，出现了一些疾病症状的时候，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才会去进行这个 血常规的化验，不会像咱们大人，比如每年进行一个常规的体检哈。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家长能不能通过一些蛛丝马迹，或者是一些外在的症状，去判断孩子是不是出现了这个缺铁性贫血？
0: 可以啊，我们说贫血呢，首先它从外观上最常见的就是面色比较苍白或者仓皇，我们大家看，
2: 正常小宝宝应该是红润的哈，白里透红的，对，粉嫩粉嫩的，但是这些孩子呢，他可能会，我们看他的眼结膜，或者他的，眼结膜是什么位置？
0: 就是扒开眼皮这边，扒开这个下眼皮，一般都是也是红色的，是吧？它会发白，或者是口唇黏膜，咱们正常孩子的口唇黏膜是红润的。有时候我们看耳廓，耳廓的颜色也会仓黄呀，或者苍白。但是一般到仓黄的程度的话，说明它贫血比较重了。另外就是什么呀？我们除了外观看，还有孩子他自身的运动，是吧？他可能会表现乏力、没劲儿，然后呆滞。
2: 不像别的孩子一样活泼，
0: 嗯，
2: 然后呢情绪反应也比较大，那为一点小事可能哭闹不止，然后跟小朋友也经常发生冲突。稍大一些孩子呢，他在学习上注意力可能不太集中，反应迟钝一些，或者记忆力也减退。另外有一些孩子可以表现食欲不好，消化不良，或者是腹泻。
0: 所以其实贫血这件事情不单单是说我们从外观上看起来孩子好像没有那么红润，它对于孩子各个方面身体的发育都会有影响哈。
2: 对对，它涉及到全身各个系统，包括血液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
0: 对，
2: 那从外观上还有个什么情况，有的孩子他会指甲指甲表现他的指甲往下凹陷，我们正常的甲床是往上凸起的，
0: 对，稍微有一点点弧度的，
2: 对对，然后我们叫狮状甲，就像钥匙一样，它稍微有点弯是吧，往里边是凹陷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孩子他可能表现异食癖。什么叫异食癖？就是有些孩子爱抠墙皮吃，爱吃铁屑呀，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0: 老百姓老说一句话，就是你缺什么就想吃什么，
2: 对，
0: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2: 对， 对，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注意，它不是坏习惯，它有可能是已经发生贫血了。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生活当中家长要去关注孩子注意到的一些细节。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高主任提到的这些情况，我们要去怀疑一下孩子是不是出现了贫血。在这其实有一个想问的问题，高主任，您提到了大部分是缺铁性贫血，也就还有其他性质的贫血是不是？
2: 有，对，咱们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贫血呢有几种情况，你比如说是它的血红蛋白破坏增多，破坏增多呢是指什么？比如说我们叫溶血性贫血，有些孩子在得了疾病感染呀或者用药以后，他体内会产生一种破坏这个叫血红蛋白的东西，导致他贫血。那我们说的缺铁性贫血它属于什么呀？它属于原料造血工，不是，它属于原料不足，比如它缺铁了，缺维生素 B12 了，缺叶酸，它生产这些红细胞的东西缺少了，导致的贫血。其中最常见就缺铁性贫血。另外还有一种什么呀，就是它造血功能不行，那我们说它从骨髓这方面出问题了，比如我们叫再生障碍性贫血，或者是肿瘤它这个增殖，这个红细胞增殖异常，这血细胞增殖异常，白血病啊这一类的疾病
0: 相对少见一些，
2: 对对，这种发病率比较低，白血病发病率是10/4的概率，但是贫血的发病率就高多了。
0: 那您刚才提到的有关于孩子贫血的一些症状，家长是不是可以就通过症状去判断孩子是否贫血呢？比如说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建议就家长去医院帮孩子化验一下？
2: 对对，如果您觉得孩子有乏力呀，面色苍白呀，或者食状甲，或者他有异食癖，最好去医院化验，他要看我们的血红蛋白的数值，还有我们其他的各种的形态指标。
0: 没错哈，家长要重视起来了。那有些家长可能会好奇，你像宝宝从出生到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吃的也都挺好的，运动呀活动呀什么的都觉得挺健康的，为什么会出现缺铁这样的症状呢？
2: 缺铁性贫血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妈妈首先妈妈在孩子的最早期，在妈妈的孕期，他自己妈妈摄入铁不足。那我们说小孩子他出生的之前的3个月是妈妈给孩子传输这个铁剂是最多的一个时段，所以如果妈妈孕期缺铁的话，会导致孩子生下来他的铁含量也不足，而且尤其早产的孩子因为他没经过最后这3个月给他补充铁剂最多的这个时间，所以他生下来1-2个月很快就发生缺铁性贫血。另外呢就是我们说他生下来以后呢他在早期，然后妈妈没有给他未能及时添加这种含铁的这个辅食食品是吧，然后呢这种孩子他从妈妈体内给的这些铁剂在这4个月逐渐用完了，但是他又补充不上，供不应求，导致缺铁。另外再大一些呢，我们说4个月以后开始添加辅食，如果这个家长呢他对这种知识不太了解，比如有的家长啊总喂小米的，他去添加辅食只喂小米汤只吃小馒头是吧，
0: 对，
2: 这种也容易出现贫血。那我们预防的条件，我们要知道如何预防，比如我们及时添加辅食的品种要多样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孩子自身有疾病，你比如以前我们常见的是钩虫病，他在肠道胃肠道不停的失血， 或者有的孩子他总是出鼻血，慢慢的可以造成时间长了可以出现失血性贫血。
0: 对，没错。网络平台高主任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医生说我们家孩子是生理性贫血，他想问问这个和这个缺铁性贫血是一样的吗？
2: 生理性贫血所谓叫生理性，它不是一个病态的贫血。
0: 嗯，
2: 那我们说了，在两三个月的，就是孩子生下来两三个月期间，因为是什么呀，首先他的促红细胞生成素的下降，就是妈妈以前在妈妈不是孩子在妈妈肚子里边的时候是通过脐带输氧，这时候孩子是处于一个缺氧状态，他有一种促红细胞生成素生成增多，促进红细胞生成。但是等他生完以后，出生以后，他靠自己的氧气自己的呼吸氧气比较充足了，这个促红细胞生成素下降，所以这红细胞就会出现下降的问题。另外，我们说胎儿期的红细胞跟出生以后的孩子的红细胞是不一样的啊，前者呢寿命比较短，他生后两三个月很快这些就是胚胎期的血红蛋白在破坏，也会导致他的贫血。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啊，我们说生下来头半年以内孩子是生长发育最快的时候，这时候他体格发育快，他血容量扩充比较快，所以导致他红细胞稀释，也会出现贫血，这叫生理性贫血，两到三个月生后啊。所以这种情况呢，如果不小于我们说十克每升，那我们认为他不需要处理的，随着他生长发育慢慢度过这一段时期，他会自己就慢慢升到正常的。
0: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会，您提到的刚才说的零到六个月嘛，算是婴儿时期哈。
2: 对，
0: 有些家长可能会发现医生会嘱咐我们说需要先补充性的去补充一些铁剂，因为到后面可能他需要的会更多一些，是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吗？
2: 这个铁剂是怎么说呢，我们说可以在比如说母乳在喂养期间它可以有强化铁剂的这个奶粉是吧，但是不能过度，就是你根据孩子情况，我这孩子他不缺铁，你适当的就是铁强化的这些奶粉还可以，但是不能过多的去补铁。
0: 他是没有办法比如说我提前先给孩子储存没有这样的说法。
2: 没有，那就是在妈妈孕期、
0: 哦、
2: 妈妈孕期注意铁剂的补充哈、不要导致贫血。孩子生后四个月我刚才讲了，他还有妈妈体内给的充足的铁剂。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然后四个月以后你注意及时添加辅食铁强化的奶粉一般不会出现，或者孩子如果没有慢性病或者是遗传代谢病，一般都是正常孩子的话不至于缺铁。那你可以通过饮食改善，比如我们的辅食是吧，我们瘦肉啊肉末呀、这一类的蛋黄呀，这样子可以预防孩子贫血。
0: 没错。有网友问到哈，高主任，他说医生让孩子，这孩子还小哈，应该是婴儿时期，说医生让孩子去补充铁剂，孩子现在大便都是发绿的，有没有影响，他是不是会一直这样绿？
2: 不会的，这个发绿跟它应该是没关系。我们说补充铁剂呢，它会导致大便发黑，然后你化验变常规潜血呈假阳性。但是发绿有可能跟它的着凉啊或者饮食有关系。但是你补铁期间，它肯定大便颜色深发黑，这是正常现象。
0: 发黑哈，有可能是这个跟是铁剂是有关系的。
2: 对，因为铁剂它会。也会染色到牙齿上染色，也是会变黑的。
0: 对，没错哈。不同年龄阶段的小朋友，其实在补铁的方式方法上是有一些区别的哈。比如我们婴儿时期啊，再到了可以添加辅食的时候等等哈。我们具体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宝宝，应该是儿童哈，具体方式方法有哪些补铁的渠道呢？
2: 我刚才说了一个就是我们的奶粉啊、铁强化是吧，其次就是什么呀，
0: 这个是需要结合孩子化验结果来去定。
2: 对，你这个铁剂毕竟还是有胃肠刺激的作用的哈，我们不主张过量补。另外就是我们在孩子喂养过程中就是及时添加辅食，然后辅食做到多样化。你比如说橘子汁儿啊，菜汁儿啊，蛋黄。然后呢，因为我们说添加辅食要从少到多，从小量到大量，从品种少到品种多，因为防止它过敏。然后这样子我们橘子汁儿、菜汁儿、蛋黄，然后逐渐呢适应以后可以添加菜泥儿啊、干泥儿、肉泥儿，或者是铁的强化食品，比如奶粉啊、面粉啊，是吧。然后如果等到孩子能正常的像稍大一些可以正常吃饭的话，我们可以加上木耳紫菜、大豆、芝麻还有新鲜的蔬菜水果
0: 您提到的这些都是可以去帮助孩子增加体内铁元素这个含量的一些食材，是吗？
2: 对，
0: 如果孩子比如说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您说贫血的情况，您是建议先通过食补的方式，还是直接开始上药呢？
2: 如果他出现贫血了，我还是建议服上铁剂，因为我们一旦我们说这个铁它一旦出现贫血，说明它库存已经非常不足了。
0: 嗯，
2: 我们说缺铁呢，它不是说一下子就出现贫血的，它有一个什么当时不贫血的一个缺铁期，然后逐渐过渡到缺铁性贫血。
0: 嗯，
2: 所以我们主张这时候就要及时补铁了。
0: 有家长说啊，说医生说这个铁也分好几种啊，有两种，什么有什么血红素铁还有非血红素铁，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2: 血红素铁是指我们说的这个肉类的，是吧？你比如首先我们自身红细胞破坏，我们的红细胞在新陈代谢，老的要逐渐死亡，那它死亡以后它会破坏它会分解成这种血红素铁。其次我们那个吃的瘦肉呀，是吧，猪血呀，鸭血，牛羊肉，猪肉，猪肝，鸡肝，这些都是血红素铁。相对来说血红素铁它 这些食品呢，它一个含量高，其次它吸收概率也比较高，有时候可以达到70%左右，50%-70%。那我们说的非血红素铁指什么呀？就是比如我们植物性的铁啊，它比如像我们说的菠菜呀，木耳呀，芝麻，豆类，相对比起血红素铁，它首先这些食物呢它的铁含量要低一些，再其次它吸收的这种比例也比较低，有时候可能就是10%+的这个成分被吸收。
0: 但相对来说植物性的是不是会消化的会好一点点，是吧？
2: 对对，
0: 对，这个是我们说跟大家去提到的能够去帮助宝宝补铁的一些食材。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样的在饮食这方面哈，能够去希望家长希望能够去补铁有没有注意的事项，比如说不需要做，最好别做的，或者一些注意的事项有哪些呢？
2: 是这样子，我们这个铁剂的吸收它要转化成还原铁剂才会被胃肠道容易吸收。那我们知道我们学化学这个铁有一个三价铁，一个是二价铁，二价铁就是还原铁。那我们的三价铁要转化成二价铁被吸收，它会通过什么呀？比如它接触这些维生素 C， 它就相对来说容易吸收。一般我们在治疗口服铁剂的时候，都要搭配着 VC 帮助吸收。那饮食上呢？那我们建议多吃点含 VC 丰富的，比如说橘子啊这一类的这一类的水果，
0: 是促进的一个作用。
2: 对，另外呢。什么可以抑制铁的吸收，比如我们说喝牛奶呀，浓茶呀，咖啡呀，这些会阻碍我们的铁吸收，所以有时候如果喜欢喝浓茶的人有时候会出现贫血。所以另外就是我们也可以用铁锅做饭，是吧？这里边也有铁
0: 啊，就老话说的这个铁锅铁铲是有作用的，是吗？
2: 对，
0: 这个人体是可以吸收的吗？
2: 对，可以的。
0: 对，所以如果是有条件啊，我们可以去用这种烹饪的这种工具可以去帮助哈。
2: 对，
0: 除了食材，那药物肯定是更直接的一种补充方式了。
2: 是。那药物呢，我们一般是硫酸亚铁呀，右旋糖苷铁，蛋白琥珀酸铁口服液。这种情况在吃的过程中，我刚才也说了，我们可以搭配 VC 帮助吸收。但是铁剂呢，它一般都有刺激性，它可能会引起胃肠不适。
0: 对，
2: 所以我们建议在餐后，就是吃完饭以后再服用。另外服用铁剂期间可能出现黑便或者是牙齿染色，这都是正常现象。那我们的蛋白琥珀酸铁它有吸管，你可以一个是说通过吸管呢它减少这个牙齿的染色沉着，其次呢可能相对来说胃肠刺激也小一些。然后在治疗期间我们要定期的检测这个血红蛋白水平，避免补铁过量。我们对于铁剂的这个药物的这个存放也注意一些，别让孩子误服
0: 啊。对，没错哈。您像比如说我们在服用了一段时间的铁剂之后再去化验血常规，血红蛋白水平正常了，到了正常的这个值范围内了，还需要再继续补充吗？还是只要达到这个数值就可以停了呢？
2: 我们一般讲如果我们化验血红蛋白正常了以后，我们要再补充几个月，有时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因为我们的铁剂它是有，就是我们的铁，我刚才也说 了哈，有一个不贫血的缺铁期，我们不仅把它的数值补充上来，我们还要把它的库存补上去。
0: 嗯，
2: 所以这时候不能轻易的停，停了它可能还会反弹，那我们一直要补到半年以后，这样导致它的库存也满满的，

0: 然后他的症状改善，食欲改善，将来他的这个确定性贫血彻底治愈。
1: 没错哈。平台有人说啊，说主任说听说啊，说什么补铁了，补铁多了会中毒啊，他说这个是真的吗？有这样的说法吗，高
0: 对
1: 主任？
0: 对，因为铁剂它这个我们说补充铁剂，毕竟还是药物，它的胃肠刺激是比较强的，一般不主张过量补。
1: 一般不准，所以这个其实是需要定期去进行一个查看的哈。
0: 对，定期检测的。
1: 如果达到了需要去补充铁剂的情况，我们大概比如喝多长时间需要再去复查一个血常规呢？给孩子？
0: 喝上一般我们半个月左右，我们的网织红就是血常规，它有一个网织红细胞的反应，那这时候它就会很快这个指标就往上涨，说明它造血功能非常好。然后呢，一般到一个月左右呢，我们这个血色素就补充上来了。然后补充上来，如果血红蛋白已经达到正常参考值，就是我们没有箭头了，从血常规化验单上，那我们继续再补3到6个月，半年左右，把所有的库存补好。然后我们每3个月呢，注意检测我们的血清铁蛋白，就是看看我们这个血里边的铁足不足，充足不充足，因为它是制造这个红细胞的一个原料嘛。然后在发育比较快的孩子呢，我们建议每半年进行一下贫血筛查。如果中间发现治疗效果不好，我们要注意排除其他的疾病引起来的一个缺铁性贫血。比如我刚才说了，有寄生虫、钩虫病啊，或者先天发育的，有些孩子有这个胃肠畸形，叫美克尔西氏。他这个美克尔西氏，他在不停的出血，时间长了也会贫血。还有什么？我们叫肺含铁血黄素沉着症，它的肺细胞、肺的小肺泡在不停的出血，每次少量，但是积少成多，慢慢也会出现贫血。所以我们不光说见到一个缺铁性贫血，一定就是营养不良引起来的，有可能这孩子还有其他的疾病引起来的。
1: 没错哈，疾病，那我们就需要在补充铁剂之后，发现效果不佳的时候做进一步的检查了。
0: 对，
1: 有家长说啊，说这个铁剂呀，孩子不爱喝，喝不下去哈，他能不能兑到别的果汁啊什么里面去给孩子服用？
0: 可以呀。我们说了，VC，含 VC 多的这橘子汁儿，它可以帮助铁剂吸收啊。
1: 是可以兑到里面去喝
0: 对
1: 的哈，
0: 对
1: 对，
0: 对，
1: 帮助孩子更好的去接收这个铁剂。确实有的时候可能味道不太好哈。
0: 是啊。
1: 好，我们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今天呢，来自邢台市人民医院小儿血液肿瘤科主任医师主任高伟高主任哈，就有关于儿童血常规特点跟大家做解读。可能上半段我们更多的是说到有关于孩子缺铁性贫血的一些问题哈。如果说您对我们今天所说到的主题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互动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是为大家开通着的，随时欢迎您的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高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2: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
3: 名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

0: 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胃肠肿瘤外科主任霍志斌医生。随着胃肠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如何做到预防与刻不容缓，保持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以及定期体检要从日常做起，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远离胃肠肿瘤的发生。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乳腺外科王丽医生。乳腺癌已经成为发病人数最大的恶性肿瘤，早诊早治是提高乳腺癌生存的关键，请大家关爱乳腺健康，关注乳腺癌。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心内六科张华龙。关注心脏健康，关注胸闷胸痛，如有持续性剧烈胸痛，请及时拨打120，我们将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4: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5: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这里依旧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下半段呢，我们依旧邀请到的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小儿血液肿瘤科主任医师、主任高伟高主任，就有关于解读儿童血常规特点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哈。今天说到的更多的是有关于这个小朋友的贫血的问题，这也是相对来说通过上半段的介绍，我们说中国的儿童也常见的一个问题哈，所以家长朋友们还是要重视起来的。上半段呢，高主任就有关于咱们国家儿童贫血的一些概况，还有怎么样通过一些孩子的蛛丝马迹去判断是否出现了贫血，以及贫血的原因，还有补充的一些特点，补充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哈，家长朋友们可以去重视起来了。那有人说比如说我们孩子吃上铁剂了，已经或者是通过不管是食补还是药补的方式已经开始干预了，是不是就高枕无忧了，不用管了？那出现什么样情况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及时的去复查或者甚至去就医的呢？高主任，我们继续就这方面的话题和大家来聊一聊。
6: 好，我们说我们比如补充了铁剂以后补充到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我们发现孩子的症状呀、脸色呀或者精神状态各方面都没有什么好的改善。
5: 那也就是说补充一个月，其实您提到的像脸色精神，它是应该有一个明显的变化的。
6: 对，应该升到正常，它的各方面其实在半个月左右就应该很快的明显见好了。
5: 对，这是首先我们从外观上看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还有哪些情况
6: 我们化验呢，补充了半个月到一个月，我们的血红蛋白不升，反而越来越低。我们的网质红细胞计数，刚才说的那个补血有效的指标，它也没有升高。那是这时候我们也要注意这孩子有没有其他问题。另外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如果这些孩子还有其他的症状，比如孩子大便黑、肚子剧痛，那这种有可能他的贫血是因为他不断的胃肠道失血，比如胃肠溃疡这些疾病引起来的。那这时候我们还要注意去排查有没有其他疾病，而不要单纯判断为缺铁性贫血值，一味的给予铁剂治疗，这样子治标不治本。
5: 我们说家长还是孩子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哈，时时刻刻要关注孩子的一些变化，尤其是补充上铁剂之后定期的一个复查还是非常重要的哈。网络平台高主任朋友问到说，孩子化验这个血小板低，这个跟贫血有关系吗？
6: 它没有关系。如果严格讲，单纯来说，大部分都是血小板低，可能是免疫性的血小板低。但是你这个情况，如果这孩子又贫血又血小板低，那我们。

0: 我们要注意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血液疾病，比如我们说了啊，骨髓造血功能出问题，一般两种同时发生的概率是很低的。
1: 对，这个是要重视起来，还是要结合一下医生对您孩子整体情况的一个了解哈。
0: 对，
1: 没错。除了我们说贫血的小朋友，他除了我们提到的比如说脸色外观方面的一些变化，还有一些精神呀，或者是注意力方面的一些变化之外，像贫血的一些患儿，我们还需要去重视哪方面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隐患呢？
0: 我们说贫血的孩子，他的抵抗力是下降的，他容易发生各种感染，尤其常见的就是呼吸道感染，所以对于这种孩子呢，我们要注意保持室内通风，避免呢去人群密集的地方，我们在高发季节可以提前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啊，肺炎疫苗，可以降低他这种感染的风险。如果这孩子呢出现发热的问题的时候，有可能这种感染会诱发他的贫血加重。另外就是我们要注意平常的手卫生啊，餐具定期消毒啊，因为他的免疫力比较低，而且我也说了，贫血可以引起全身各系统的症状，包括消化道的症状，他可能很容易出现胃肠道炎症。我们要保证孩子的休息，还有充足的睡眠，这样子帮助他提高他的免疫力。日常呢，我们要注意保证每天10到12个小时的睡眠，适当的进行锻炼，比如散步啊，这些低强度的运动，来促进血液的循环。另外要注意呢，饮食上不要摄入过多的油脂或过于刺激性的东西。在早产儿、双胞胎这些高风险人群，他从4个月就开始预防性的补铁治疗，青春期的女孩月经初潮期要注意铁有没有铁的缺乏。
1: 没错哈，这是我们需要去重视起来的哈。网络平台有朋友问到哈，他说高主任您好，孩子化验哈，这个血常规说红细胞体积偏大，他想问问这个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疾病呢？
0: 红细胞体积偏大是这样子，我们在营养不良性贫血呢，有两种，一个是缺铁性贫血。我们说缺铁性贫血，它叫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就是它造红细胞的原料不足，导致它的红细胞就比较偏小，然后呢血红蛋白也升不上来，这叫小细胞低色素贫血。我们看它这个血常规的化验指标呢，在血红蛋白这个值，刚才提的血红蛋白值下边还有 MCV、MHC 是吧？这些呢就比较专业的东西，它也会有向下的箭头，标志是小细胞低色素贫血。但是还有一种贫血，营养不良性贫血是缺叶酸或者 B12 引起的贫血，我们专业术语叫巨幼细胞性贫血，它的表现是细胞比较大。因为它的问题是在叶酸 B12 是管红细胞代谢的，它这个红细胞分裂产生问题了，就是分裂不开，我们讲的细胞增值是一个变俩，两个变四个，它分裂不开，所以它的细胞越来越大，但是它又分裂不出来，这时候就呈现的叫巨幼细胞性贫血。我们在血常规的指标，在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下边，有一系列的指标，它的箭头是朝上的，说明它的各个指标是高的，细胞的体积是大的。那我们说巨幼细胞性贫血它跟缺铁性贫血不一样在哪？缺铁性贫血是小时候咱们说了，它缺铁营养，在营养方面是铁补充不足。但是巨幼细胞性贫血呢，它是叶酸和 B12补充不足。
1: 这个一般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
0: 它是这样子，它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但于对于营养不良性贫血肯定是后天补充不足。那一个是同样道理，就是妈妈孕期缺乏叶酸 B12 导致孩子生后叶酸 B12不足。另外就是在喂养过程中，你比如像叶酸这种，就是孩子吃这种绿色的植物它比较少，
1: 吃的少，
0: 对，或者是他在喝羊奶比较多。对它，另外就是说牛奶呢过多加热都会破坏我们这些东西，导致孩子具有细胞性贫血。
1: 这其实就是体内的叶酸缺乏。
0: 对，
1: 叶酸这个元素是只能从外界摄取，是吧？
0: 对。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还有一种先天性的。先天性的是我们叫叶酸代谢障碍或者 B12 代谢障碍，这是一种先天遗传代谢性疾病。这个我们要通过基因的检测，或者是我们补充 补充叶酸 B 十二补充以后治疗效果不佳的话，我们要考虑这个疾病。另外，先天代谢性疾病呢，它可能还会携带着其他的症状，比如发育的问题啊、精神的问题啊，这些我们来排除。
1: 没错哈，有的家长。

0: 可能会问啊，说你我们去判断这个孩子是不是缺铁性的贫血，有没有必要帮着孩子去化验一下身体里面，比如说一些微量元素，像这铁元素的含量有多少，做这样子的化验有必要吗？
1: 有必要。
0: 嗯，
1: 我们说了这个，我们像我们医院有一个检测叫贫血四项，
0: 嗯。
1: 贫血四项里面它包括的就是铁、叶酸、铁蛋白、叶酸、B12。那我们如果从这个指标上看到铁蛋白下降了，说明他体内已经就是合成血红蛋白的铁剂已经缺乏了，啊，这时候我们就要给予铁剂治疗。
0: 也是一个能够去判断是否出现这个缺铁性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标准哈。
1: 对。
0: 对，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啊，说这个网织红细胞是什么指标啊？需要查吗？
1: 网织红细胞是应该查的啊，它标志着我们骨髓造血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说缺铁性贫血，它只是一个营养不良性贫血，但是骨髓的造血功能还是很丰富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补充铁的时候，它的红细胞很快就是原料给足了，铁剂给足了，它很多的红细胞就马上就生成了。这时候我们网织红细胞实际上是红细胞的前体，所以它就会网织红细胞明显升高，表明我们是什么呀？骨髓造血功能很好的，但是只不过是因为原料缺乏啊，这是我们治疗有效的一个指标。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我们的网织红细胞它不升高，就是它缺铁性贫血，它网织红细胞是低的。那我们这时候，它不仅有贫血，它网织红细胞计数也低。那我们要除外一下就是造血功能的问题，比如再生战性贫血，就是它的这个原产地不造血了啊，从根儿里它不造血了。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网织红细胞特别的高，那这时候说明它就是贫血非常急。那有一种什么疾病，就是我刚才说的溶血性贫血，突然孩子因为各种原因导致他体内的红细胞大量的破坏，然后呢，这个骨髓就代偿性我破坏我的红细胞很快都死亡了，那我要加速我的生产，这时候网织红细胞计数也非常高，所以它是对我们判断贫血原因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
0: 对
1: 必
0: 对
1: 查
0: 对
1: 的。
0: 对，没错哈。有时候我们说去看好几个指标，联合一起去判断到底孩子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对。
0: 可能大家看起来云里雾里，但是知道了这些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能够去帮助判断。节目时间也要接近尾声了，高主任，我们最后我们说这个缺铁性贫血，其实对孩子来说啊，它的是有一些危害的，但其实它也是可以去提前进行预防的。我们跟大家去说一些注意的，或者是提前预防的一些方式方法吧。
1: 我想，一个是说，我们从他发病的原因说起。首先是妈妈在孕期要注意补铁剂，我们生后呢，尤其早产儿，生后要在1个月、2个月就注意有没有贫血的发生，要早期补铁，预防性的补铁。我们在生后4个月呢，这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添加辅食，各种一个是营养化，不是它的品种要多样化。其次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肉末呀，是吧？各种菜类呀、菜汁呀，然后我们再稍大一些呢，我们的膳食，孩子在自己会吃饭以后，他进食不要挑食，
0: 对，
1: 另外我们要注意什么呀？注意在孩子有没有慢性的疾病，比如有没有寄生虫，他的大便有没有带血，女孩子呢，在青春期要控制她的例假有没有问题，她的月经量这些问题，我们要从这些找到它的原因，然后
0: 对。
1: 及时的纠正它的缺铁性贫血。
0: 没错哈，当然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也不要着急，去医院进行检查，让医生帮您去制定一个合适的孩子的方式就可以了哈。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如果说线下哈，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想来咨询交流的，也欢迎来到邢台市人民医院，小儿血液肿瘤科找到高伟高主任。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高主任？
1: 周二一天，
0: 周二全
1: 每周
0: 天
1: 二，
0: 哈，每周二的全
1: 对，
0: 天哈，欢迎大家来关注。那我们今天上半段的民意热线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稍后在16:50将会为您带来的是民意热线番外篇，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谢谢高主任，我们下期再见，谢
1: 谢
0: 谢
1: 谢
0: 您，
1: 主持人。
0: 谢谢您。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谷慧芳医生。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新生儿期就要开始重视基本保健，尤其早产儿从出生就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我们会指导家长做好新生儿喂养和疾病预防，早期发现异常积极处理。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肿瘤内科郭军医生。运动治疗是抗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无论是肿瘤治疗期或是稳定期还是康复期，都要积极的适度参加运动，可以改善机体免疫力，缓解疲乏，促进康复。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妇科的华天大夫，建议女性朋友尽早接种 HPV 疫苗，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宫颈癌。
5: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5: 民热线温馨提示，
7: 民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5: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8: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我是主持人浩然。这个时间段为大家带来民医热线的番外篇。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方式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或者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今天啊，一起床发现天气也是一个多云的状态，气温呢也在慢慢走低，昼夜温差开始变大。在这里啊，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件守护全家健康的大事儿，咱们可以提前安排起来了。咱们邢台的流感疫苗正在陆续到货当中。

说到这儿，收音机前不少朋友心里都有疑惑，有人说这天气刚转凉，流感一般不是深冬天冷了才高发吗？哎，这要不咱们再等等。还有很多市民问啊，我今年年初刚打过流感疫苗，那今年秋天是不是就不用再打了？带着大家这些最关心也最普遍的问题，今天我们结合疾控专家的权威科普，跟大家聊一聊流感疫苗的那些事儿。首先解答大家最大的疑问，为什么不用等到深冬，现在就要打流感疫苗呢？其实流感啊，四季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每到季节交替，气温下降的时候，呼吸道疾病就会悄悄地变多。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哈，流感疫苗不是打完它立刻就有作用，咱们是接种之后，咱们的身体会需要2到4周的时间慢慢生成保护性抗体。那什么时候接种比较合适呢？咱们先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

0: 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民音热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

0: 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一热线温馨提示。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名医热线的番外篇。我们今天说的是流感疫苗接种的那些事儿。刚才啊，咱们提到什么时候接种流感疫苗比较合适呢？那当然是每年的9月份、10月份。这个时段啊，可以说是接种流感疫苗的黄金时间段。提前接种，等到秋冬流感高发期来临的时候，咱们的身体这个时候保护力刚好就位，就可以稳稳地守护住咱们全家人的健康了。也有很多朋友担心啊，现在打疫苗，这个保护力能不能撑得过整个冬天？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流感疫苗接种以后啊，半年以内保护效果这个时候是刚刚好的，后续保护力只是慢慢减弱，但是也是依旧能够起到有效的防护作用。现在接种刚好覆盖整个秋冬的疾病高发期。如果您近期啊身体不是太方便，不方便接种也是没有关系的，整个流行季随时都可以去补种。还有一些朋友看到今年的是三价流感疫苗，心里也许会有疑问，这个三价疫苗到底是怎么样呢？在这里也是跟大家安心的科普一下，三价流感疫苗啊，它能够有效的防护咱们秋冬季节常见的流感类型，防护效果那也是相当的稳定可靠，可以满足日常的防护需求，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去接种。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最需要优先接种的重点人群，家里面有这几类人群一定要尽早的去安排。首先肯定是小朋友了，8岁以内第一次接种疫苗的小朋友，初次接种需要接种2针，中间要间隔至少4周，所以呢，也是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尽早的去预约，避免赶在这个高发期前，来不及完成全程接种，影响防护效果。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老人了，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们，老年人的身体抵抗力比较普遍偏弱，所以说一旦感染流感，很容易诱发各种并发症。秋冬换季呢，也是老人防护的关键期，建议优先接种。第三类就是我们孕期的孕妈妈，孕期这个身体是比较特殊的，感染呼吸道疾病风险可能会更高，接种流感疫苗完全稳妥，不仅能保护自己，这个身体产生的抗体啊，还能保护咱们刚出生的小宝宝。新生儿年龄太小，没有办法接种疫苗，这份保护就非常的关键，而且孕期全程都可以放心接种。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提出的高频问题，年初已经打过疫苗了，那秋天还用再打吗？答案肯定是需要接种的。一方面，这个疫苗每年都会更新优化，适配当季的这个防护需求，另一方面，疫苗的保护效果会随着时间慢慢消退，间隔大半年之后呢，保护力已经不足了，所以每年秋季按时接种最新的疫苗最为稳妥。生活当中啊，还有几个很常见的误区，咱们今天一起来澄清一下。不少朋友觉得打了疫苗照常感冒，哎呀，那打着疫苗是不是就没有用了？这里面啊，其实藏着4个误会。第一个呢，就是接种后的轻微反应，当成得了流感。其实有很少部分人打完疫苗啊，会短暂的出现低烧啊，或者说出现这个浑身发酸。这是咱们的免疫系统呢，在慢慢的适应，在慢慢的练兵，一般啊1-2天之后就会自行缓解。真正的流感啊，会出现高烧或者说是浑身酸痛，需要较长的时间进行休养，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二点呢，就是把普通的感冒当成流感，流感疫苗针对的是流感，跟咱们平时大部分感冒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其他呼吸道问题引起的，所以说流感疫苗是管不了普通感冒的。第三个问题啊，刚好如果您刚好在潜伏期碰上发病，那么咱们这刚才说到了这个疫苗需要一段的时间才能起效，如果打完没多久咱们就开始发烧了，很可能打针前就已经接触到了病菌，并不是疫苗没有效果。第四点呢，就算接种后仍然感染流感，疫苗也不是白打。接种疫苗不能保证这个100%不生病，但是呢，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咱们的症状，降低重症还有住院的风险。它不是让我们完全不生病，而是让咱们把这个重病变成轻微不适，减少住院的风险。好了，关于流感疫苗的知识点，今天就跟大家梳理到这儿了。流感疫苗科普年年讲，就是希望大家提前做好防护，守护好家里老人和孩子的健康。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咱们邢台的听众朋友们，流感疫苗正在陆续到货当中，符合条件的朋友们可以就近咨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城镇卫生院预防接种。咱们接种的时候一定要记着带上身份证，还有咱们的小朋友们要带上预防的接种本，发烧或者说身体急性不适的时候咱们可以暂缓接种，但是接种之后啊，一定要在门诊留观半小时以后再离开，咱们早接种早防护，安心度过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好了，朋友们，今天民意热线番外篇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函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

0: 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住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三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恩贝力量，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恩慈方，各位好，我是王丽。为进一步打造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城市品牌，强化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作用，助力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了我们这档节目，一档聚焦家庭教育与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打开车载调频 FM88.5 FM90.3，来在线收听，同时你也可以用手机的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行是行谈的行哈，我看行885，你也可以在线的实时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啊，又到一周之末了，好，到周五了，今天马上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校长时间。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校长呢，是来自于咱们邢台市嘉乐园小学的副校长王媛媛。那王媛媛老师呢，也是咱们嘉乐园小学的数学老师哈，先后呢被评为河北省骨干教师、邢台市学科名师以及邢台市小学数学名师工作室的主持人。那当然了，今天呢，他也是作为学校的带头人校长来做客我们时间。我们来听一听数学老师当校长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什么体验。好的，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校长时间。
1: 聆听思想力量，聚焦成长方向，以校长视野解读教育百态，用初心温度照亮前行之路。这里是校长时间。
0: 好，这里是校长时间，再次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我们在线的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哈。那刚才已经跟大家介绍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嘉乐园小学的王媛媛校长哈。那王校长，首先欢迎您走进我们直播间，先跟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嘉乐园小学的王媛媛，非常高兴能够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交流。
0: 嗯，我们也非常高兴您能走进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学校的情况哈。每次呢，每一个校长来都会先会介绍各自学校的情况，那您先来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嘉乐园小学的一个基本情况好吗？
2: 嗯，好。
0: 嗯，
2: 邢台市嘉乐园小学呀，是坐落于湘都区的天一街，是天一城小区它配套建设，然后建成之后交给咱们湘都区政府统一来使用管理的。2013年9月学校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
0: 那到现在已经有13年了。
2: 对对对，所以说是一所充满活力比较年轻的学校。
0: 对，相对咱们湘都区的其他学校而言，确实是比较年轻，
2: 是一所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学校。目前学校有26个教学班，在校生呢1300余人。
0: 嗯，确实我也从天一街路过的时候也经常看到咱们学校，看着我还说，哎，这学校建在这个里边，学校里面到底大你说这个街里面还交通还挺拥堵的。
2: 是是是。
0: 那我说这学校里面藏在这儿里面有多少个班？哦，原来咱们学校26个班，虽然咱们建校时间不长，但是班级和咱们的在校生还是很多的。
2: 是是是。
0: 那新学校一定是有新的配套设施。你看，我去过很多老的学校，教学楼就明显能看出时间的印记哈。
2: 对 对, 对。
0: 那咱们学校从外观上来看，反正是挺新的。那咱们学校的硬件都有什么？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2: 里边的硬件设施也是非常的完善的。因为学校每个班都配备了这样的西卧电子白板，方便老师授课。那么功能教室也非常齐全。你看，比如说像常规的音乐教室、美术教室、科学实验室、计算机室等等这些常规的教室，
0: 这一般学校都有。
2: 对，这种常规的专用教室以外啊，我们还有一些特色的专用教室。
0: 有多特色？
2: 比如说舞蹈教室
0: 啊，舞蹈专门的舞蹈教室。
2: 对，我们的舞蹈教室有专门的舞蹈地教
0: 啊，
2: 然后有镜子、有把杆，方便孩子们练习。
0: 嗯、
2: 还有写毛笔字的书法教室。
0: 嗯，
2: 电子琴室。
0: 嗯，
2: 创客教室，还有创意美术室等等，
0: 嗯、
2: 有很多这样的专用的特色教室。
0: 那这些教室确实，我们说这个磨刀不误砍柴工哈，我们先把教室建好了，那么孩子们在这里学习的时候就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2: 对，是是、
0: 还是要专业的教室来干专业的事儿，
2: 方便就是每个孩子多元化的成长需求。
0: 满足孩子不同的需求。
2: 对对。

0: 那我们说完了学校的硬件，我们再来说一说学校的软件。学校的软件那么就是老师和学生了。
1: 是，
0: 先来说一说老师吧。我知道咱们学校那可是师资力量也是相当的雄厚，也是获得了很多荣誉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嘞。学校的师资力量方面，比如说我们学校有河北省特级教师一名，这位霍老师呢，其实周二的时候也来到了
0: 咱们
1: 直播间，
0: 对，跟霍老师已经见过面了。
1: 还有两名河北省的骨干教师，再有就像市级和区级的名师啊，骨干教师，已经达到了20余人。那么这样整个优秀教师的团队，其实已经占到学校教师总人数的1/3了。
0: 1/3都是名师，那这个比例已经非常高了。
1: 还有两名老师是邢台市名师工作室的主持人，
0: 也包括您。
1: 是，
0: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
1: 然后学校也先后取得了一些荣誉，比如说我们是全国那个文明校园，全国文明校园，
0: 国字头的。
1: 然后还是河北省首批的数字校园示范校，以及邢台市智慧校园等等，多项荣誉称号。
0: 好，我们说完了学校的硬件和软件，首先从单纯的学校介绍来看啊，就是一所很让人向往的学校。但是我们说学校里的教学成果是什么呢？那一定是咱们学校教育出来的学生。每一所学校都有不同的办学理念，就像每一所学校有不同的校训一样。那我想问问咱们家乐园小学的办学理念和咱们的校训是什么？
1: 行，我们学校的办学理念是让每一颗小种子都拥有自己的生长姿态。
0: 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我能理解种子发芽，那这个生长姿态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你看在建校之初的时候，我们王校长就经常说，因为每个孩子他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种子，那么我们呢就是要提供一方土壤，让孩子都能拥有自己的生长姿态，这是我们办学之初的一些理念。
0: 我是不是能这样理解？可能有的孩子是一朵花，有的孩子是一棵树，
1: 对对对，
0: 有的孩子可能是这个一株什么什么样的植物，它不同的花不同的树，
1: 对，
0: 所以它才会有不同的生长姿态。
1: 不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吗？就是我们每个花它的花期是不同的，我们要静待花开，有的它可能就不开花，因为它是一棵
0: 万年青
1: 大树，
0: 也有可能是万年青。
1: 对对对，它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理念，
0: 让花成花，让树成树。
1: 对对对，所以
0: 这个理念很有意思哈。
1: 所以学校在课程建设呀、校园打造啊、校园文化方面都是围绕这个来的。比如说我们的校歌叫我是一颗小小的种子，就是由我们学校的老师来进行编写。
0: 咱自己还有校歌呢。
1: 是。所有的这个文化方面的、课程方面的、活动方面的都围绕这个理念来开展。对，是这样的。
0: 那我们有了这样的理念，那我们怎么才能让真正的让孩子都能够这个有他自己的成长姿态呢？怎么才能做到呢？我们说这个理念提出很容易，但是真正把理念落到实处，我们真正把每一个孩子独一无二的种子变成一棵参天大树，或者他成长成一株灿烂的鲜花，那也是需要付出很多的。那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理念落地呢？
1: 您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办学过程当中，在教育过程当中不断思索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在日常过程当中首先做到的是发现每个孩子的闪光点。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
0: 对，
1: 有的孩子他可能爱学习，
0: 学习好，
1: 学
0: 霸型选手，
1: 他可能爱劳动。
0: 哎，还真有，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们班就这个就属于叫劳动班长，
1: 对对对，
0: 劳动委员，
1: 对，
0: 就是数他擦黑板擦得最干净。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擦黑板的时候，就说总觉得那个黑板擦不干净，他那个粉笔墨，后来才发现总结出来经验，是因为那个黑板擦你拍的不够干净，所以导致。然后这个经验就是我们班的劳动委员传授给我们。
1: 对，你看他在这方面就特别好，
0: 特别有
1: 天赋，对对对
0: 啊，
1: 人家也特别喜欢做这件事儿，然后在这方面就是他的一个闪光点。有的孩子他可能比较守纪律。再有的学校有那种特别热心的孩子，
0: 老师我帮你去拿课本，同学我帮你去拿书包，
1: 对对，他也特别爱乐于助人。那么作为老师呢，我们要发现的是每个孩子不同的闪光点。因为他这些闪光点可能能激励他把其他的事儿也做好，是他能做好事的一个持续的动力。
0: 对，让他觉得他自己是被认可的。
1: 对，是可 是被认可的，
0: 嗯
1: 啊，再有就是，那么说到这个，我们就要说到什么呢？我们老师做到的是对学生进行多元化的

0: 评价。
1: 那我想起来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跟我说学习还可以，就是上课爱说话然后后来老师就给我改了，就是说就是这个属于就爱交朋友、
0: 所以你看老师不同的评价可能能激发孩子不同的一个点你比如说我们对孩子评价哪怕是非常小，比如说这孩子今天的作业有进步了，再比如说他今天上课举手回答问题特别积极我们都会给他及时的评价，因为我们有这智慧班级的 APP 可以及时的在课堂上记录然后给他进行一个评价这个孩子在这个时候就会被看见被认可那么当这种情况的时候，那么我们老师经常会想到两句话，就是我们对孩子的评价就想到什么呢，我们要想假如我是孩子假如是我的孩子，
1: 假如我是孩子把我自己带入到孩子的角色当中，
0: 对，
1: 假如是我的孩子把我带入到家长的角色当中，
0: 那假如我是孩子的时候我是不是非常希望被看见被评价
1: 被夸奖，
0: 对，需要老师能够尊重我赏识我，
1: 对，
0: 对吧，那当假如我是家长的时候呢，哎呀我就特别希望老师能够多多的关注
1: 关注我的孩子
0: 那么老师通过各种的办法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等等所以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了我们学校的交锋，
1: 交锋
0: 我们学校教师的交锋是尊重赏识唤醒激发，
1: 尊重赏识唤醒激发确实哈我们能够对孩子能够充分的尊重也能够去赏识孩子生命当中或者是他的人生当中的闪光点或者他在学业当中的闪光点然后去唤醒去激发他的对待生活的积极向上，
0: 每个小种子都不一样对吧，这是在
1: 快乐的童年能够治愈一生
0: 对，这是在评价方面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孩子站在课堂中央让他成为主角，
1: 课堂里不应该是老师是主角吗
0: 课堂里面啊，孩子应该是主角，然后老师起到的作用是引导者组织者和合作者，所以我们的课堂理念就是老师在设计课堂的时候你一方面就要在想我们通过什么样的设计，比如说我们的情境设计啊，我们的环节设计，我们课堂活动的组织怎么来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能够让学生充分的进行这种探究活动然后实践还有一些比如说课堂里边进行这种小讲师啊小先生给他们也提供这种展示的平台包括我们学校现在这几年就是三年来啊我们加入了一个项目式学习联盟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1: 我知道，我听过项目式学习，
0: 项目式学习，
1: 但是不知道这个项目式学习联盟。
0: 因为我们加入的这是一个两省，然后三市有10所学校这样一个联盟。加入这个联盟就是不断促进我们在项目式学习上有一些研究。那么你看，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在上个学期，就是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做了四年级做的项目式叫蒸五几何，这个。
1: 蒸五几何
0: 对风筝的蒸这个孩子们是围绕我们学校，我们学校因为有风筝节那孩子们就提出一个问题说我们怎么能制作一个既美观又飞得高飞得稳的一个风筝啊，
1: 这个里面有几何学在里面哈它是需要经过科学的测算的因为我小时候呼过风筝我小时候记得上学的时候用那个篾条
0: 对吧咱们小的时候好像都有
1: 篾条宣纸然后浆糊
0: 是
1: 结果就发现有的风筝栽头
0: 飞起来
1: 有的风筝就飞不起来有的风筝飞起来之后就偏航
0: 所以
1: 我玩过这个
0: 咱们小时候有这种体验，那么有这样一个任务驱动之后，孩子们就分组开始研究啊。有的孩子可能了解风筝的历史啊，就像你说的，它怎么才能飞起来，是吧？再有，你比如说我们在数学课堂上，可能就可以探索我们三角形的稳定性。
1: 对，三角形的风筝飞得最好。
0: 然后还有对称这些数学知识。
1: 对，
0: 在美术课堂，老师可能会带领孩子们去制作然后去绘画，怎么去把这个图案设计出来。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收获就非常多，因为它是跨学科的一个知识，到最后孩子们在就是我们的操场上进行了展示，然后亲手把风筝放飞，孩子们都特别特别的开心，
1: 对，
0: 收获了知识又收获了能力，包括他们之间自己每个人有特长也会发挥出来有的人善于动手，有的人善于调查，有的人可能善于绘画，对吧，有的是每个同学都有自己

0: 的特长、
1: 嗯、
0: 然后他们还能
1: 小组式的，
0: 对，他们还能互相的学习，共同来提高进步。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在尝试这种学习方式的变化，让孩子们体会到成长的快乐。
1: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方式更适合于就是像在国外的一些教育理念当中，就属于那种小组式学习、
0: 嗯、
1: 尤其是你上到大学以后、
0: 嗯、
1: 这种小组式学习的方式是非常常见非常普遍的。
0: 是， 是，
1: 而且你只有在通过自己的动手动脑亲自去试验之后，才能够有最后的一个计算结论。
0: 对对对、
1: 嗯，
0: 在
1: 小学咱们就开始培养了
0: 真实问题，
1: 这个理念确实有点先进，
0: 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1: 嗯，确实可以哈，就是这种方式。
0: 嗯，
1: 我就光记得小的时候我们是上美术课，然后当时老师教我们这个做风筝，用那个面条，就真的有人的风筝能飞起来，有人的风筝就飞不起来。但是那会儿我们做那种是说那种小燕子形状的
0: 啊，对对对，各种形状的
1: 小燕子形状的。
0: 其实说实话，飞不飞得起来这个不重要，
1: 嗯，
0: 因为重要的是孩子经历这样一个学习探究的过程。
1: 但是我现在让我回想起来，你今天提到这儿了，回想起来我上学的时候有过这样的经历。
0: 对，
1: 觉得那个也许我已经不记得老师教了什么知识，那节课教了什么知识。
0: 对，
1: 但是我永远会记得我亲手做了一个风筝，但是那个风筝没有飞起来，它栽头。
0: 对，印象深刻，
1: 印象
0: 这也是教育特别大的一个意义所在。
1: 对，回想起来那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
0: 对对对，
1: 那是一个自己动手的过程。
0: 对对对，
1: 那是一个自己有成果的过程。
0: 是，
1: 嗯， 嗯， 嗯， 嗯，那咱们这么优秀的老师，每一个老师都能把孩子找到孩子最精准的闪光点，给孩子最大的鼓励，那咱们的老师是如何去培养老师这样的发现美的眼睛的呢？
0: 嗯，那么说到这儿，其实不得不说我们的教师专业发展。
1: 嗯，
0: 因为一所学校这个发展的核心力量其实离不开我们的教师队伍发展。
1: 那肯定的
0: 啊、嗯、所以说从学校这块儿，我们首先做的最最基础的啊，我们是在夯实教师的基本功。
1: 教师的基本功那不就是备课吗？
0: 对，除了备课以外，你看老师还有一些基本功，比如说书写。
1: 哎，这个事儿我特别想说。我那天去咱们学校转了一圈，我就看到从学校长廊进去之后，两侧都是黑板，黑板上然后各种各样的字，但是写的一个比一个漂亮。当时写的是小成语
0: 啊，
1: 我印象中写的小成语。
0: 对，
1: 然后我就说，当时我就问我说，这是学生写的吗？说这是老师写的板书。
0: 对，
1: 我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老师写的字都特别好看，在我眼里叫大人的字儿。
0: 哦，
1: 但是现在你像现在很多人提笔忘字，尤其是这种科技产品造就了我们很多人这个字越写越难看。
0: 确实
1: 是，但
0: 是
1: 老师这个行业字儿都写得特别好看，就又很又成熟又有自己的风骨。
0: 嗯，
1: 还有就说这是常年板书练出来的。但是你让普通，你比方说让我现在给我个黑板去写字，可能那个字写得歪七扭八，就一看是小孩字儿，我们说做小孩那桌。但是老师的字就真的很漂亮，
0: 所以说这是我们老师的一个基本功。你刚才提到就是我们学校从一建校就有你看到的这块黑板了。
1: 嗯，
0: 一个大的黑板上面我们进行了划分。
1: 对，一格
0: 一
1: 格、
0: 一个格，每个格有一个老师的名字。
1: 嗯，
0: 那么我们在这儿每天进行练习，同时也是一种展示。老师要把这个字展示出来，虽然就短短的四个字，
1: 对，
0: 但是老师想把它写好，其实我们老师会好好的去观察这个字的间架结构怎么才能写好看。然后可能有的老师写一遍不满意，他还会擦掉再重新写。
1: 嗯，
0: 那么这个过程对老师基本功就是一个锻炼练习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嗯，我们这个活动刚才说了，就是从一建校开始一直到现在13年，我们还会继续把它延续下去。
1: 那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哈。
0: 嗯，
1: 那你看咱有没有说历史资料看过我们当时第一批的字儿，和过了10年之后同样的一个老师练了10年字儿之后，他的这个字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我们真的是有，因为我们有一位书法老师
1: 啊，
0: 他每天负责的是字的更新，就是今天写什么内容。
1: 我记得那天我去的写的是春风化雨、
0: 啊、
1: 好像
0: 是。
1: 是
0: 是是，他每天更新，然后他每天也给我们进行一个示范。
1: 嗯，
0: 然后他每天还要进行一个拍照啊、
1: 哦、
0: 他随手就再拍一张照片。
1: 嗯，
0: 我们当时就是如果你单纯看一张你可能看不出来。
1: 对，
0: 但是你拿出最早的和现在再比，确实是很多老师的字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1: 嗯，
0: 啊，就像你说
1: 的沉淀。
0: 哎呀，看到老师们写的都特别好。
1: 对
0: 吧，能感觉出来。
1: 我觉得我上学的时候就觉得我的每一科老师字都写得特别好。
0: 我们因为觉得为什么这个事儿一定要坚持啊，因为老师对孩子的影响特别深远。
1: 嗯，
0: 只有老师把字写好了，他的一撇一捺都在影响，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
1: 嗯。

看老师的板书又看那个漂亮的板书也是一种欣赏。好的，北京时间呢10:01，我们稍事休息一分钟哈，我们广告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教师的成长历程。

0: 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聆听思想力量，聚焦成长方向，以校长视野解读教育百态，用初心温度照亮前行之路。这里是校长时间。
3: 好，北京时间呢18: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市教育局和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主办的成长 N 次方，问候各位，我是王丽。今天又到我们校长时间，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邢台市嘉乐园小学的副校长王媛媛老师哈。那刚才呢我们一直在分享着这个学校里的这个老师的培养，首先说到的基本功就是这个板书。那我们除了板书之外，还有哪些能够让老师快速成长，或者是帮助他尽快的进入状态呢？
4: 除了这种教师基本功，像写字呀、课堂语言等等这些的，我们长期的对老师进行这样培养，还有作为老师要读书，要学习，通过读书学习来赋能教师的成长。因为我们说爱读书的老师才能培养出爱读书的孩子。所以我们学校也有这样一个和乐读书会。我们老师定期的在一起共读教育专著，然后交流一些读书感悟。当然还有就是学习，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学习，因为现在我们新课标、新课程，
3: 对，
4: 哎，
3: 这周改版，
4: 对对对，我们
3: 这个学期开始改版，
4: 对，我们新课标改版、新教材的改版，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要求和机遇，我们就要进行这样方面的学习啊和培训。
3: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新课标、新课本哈，的一个改版，而包括现在的生活方式变化也很大。你放到2年前，可能我们更多的是我们需要查找资料的话，可能需要在网络上搜索。而这2年 AI 的兴起之后，就是让很多工作变得简单，但是也让很多工作变得复杂。
4: 对，
3: 因为这个 AI 技术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只是老师，我现在看到身边的小朋友就直接就 AI 解答作业，
4: 是是是，
3: 就拍一张照片直接答案就出来了，甚至讲解都出来了。
4: 对对对。
3: 那我们当时你看咱们在周二的时候，咱们一位老师也讲了这个AI 在咱们的教学当中的一个应用。
4: 对，
3: 那么咱们学校是这是一个特点还是个个例，还是说咱们普遍的都在用新技术融入到课堂当中呢？
4: 我们都在用新技术融入到课堂当中。所以说你看，其实国家对人工教育赋能教学也提出了要求。那我们学校也从方方面面对老师开展这种培训学习。那么 AI 技术和课堂进行这种有效的融合。比如说在课前、在课堂中、在课后的评价，然后都让他有这种系统式的一个学习。当然这里边您刚才提到一个点啊，我特别想表达，就是 AI 它是一个技术工具，它不能代替老师的思考，
3: 它一定不能代替，
4: 对，更不能代替学生的思考和
3: 探究。我一直觉得 AI 就是一个搜索工具，它可能让我的搜索变得更简单一些。
4: 对于老师来说，可能除了搜索，它还可以赋能一些教学，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在讲长方形面积这节课，
3: 对，您是数学老师，来，我们进入到您的专长了。
4: 你看以前我们讲这节课，我们想让孩子去动手操作，可能需要老师和学生都会准备一些长方形。
3: 对，我们长方形盒子，小的时候拆盒子，
4: 我们需要准备长宽不同的长方形，再准备一些边长1厘米的正方形，因为它的面积就是1平方厘米。
3: 对，
4: 好，然后我们通过量，哎，去通过摆一摆、拼一拼，发现一行能摆几个，能摆几行，长宽之间的关系出来。
3: 对。
4: 那么现在我们有 AI 赋能以后，我们可以利用 AI 制作这种互动程序。那么这个程序放在大屏幕上，首先长方形、长宽，我们要找不同的长和宽，
3: 对，
4: 怎么办呢？输入。比如说这个孩子想画一个长6厘米宽3

0: 纳米好，黑板上这个屏幕上会出现一个这样长方形，
1: 嗯，
0: 然后它可以下面有小正方形就可以拖动摆，
1: 嗯，
0: 好，我们再换一个长八厘米宽五厘米，再一输入又出来，
1: 嗯，
0: 那你看每个孩子有这样一个工具的时候，他就可以变换很多个不同的长方形去探索，
1: 嗯，
0: 就不用我每个人都去制作那么多了，因为你制作的时候毕竟是有限，也不方便。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学这段的时候是用了一个小工具盒，这工具盒里有
0: 一
1: 个一个的小长方形，有什么小小树棍儿，
0: 对，
1: 长的短的，然后还有一个一个小长方形，还有一个小圆球球，
0: 对，
1: 反正就各种各样的，每天上课背在书包里面晃荡晃荡晃荡，结果突然有一天发现这东西给丢了。
0: 但是你看，因为我们长方形面积公式它是对于各种不同的长方形都适用的，
1: 嗯，
0: 但是你想想如果我们准备出来，我们是不是只能准备三种五种，对
1: 对，
0: 但是你任意输入就能让学生感受到变换不同长方形它都符合这样的一个规律，
1: 嗯，
0: 这个公式不是背出来的，是孩子们通过这样的探索他最后就能发现规律，
1: 他亲手去摆一摆，
0: 哎，
1: 拼一拼，
0: 对对对，
1: 他自己就能发现这个规律，
0: 对，那课堂这个效率啊，质量都有所提升，
1: 嗯，就是更方便了他们的实际动手操作，
0: 对，它是一个赋能课堂的一个工具，
1: 那么我们就是说这是我们用 AI 来帮助我们的这个课堂学习哈，
0: 对对。
1: 那么其实说到刚才也说到了，教师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
0: 嗯嗯，
1: 我们随着新课标新课本的一个变化，
0: 对，
1: 那么我们在这个给老师在新的课本课标下要需要更多的去个培训，
0: 嗯，
1: 那么这方面我们是怎么进行的，
0: 哦，对对，我们学校培训就是有邀请专家到校，
1: 嗯，
0: 然后也有老师走出校门到外面去参加培训，
1: 嗯，
0: 在这里边我还想
1: 请进来走出去，
0: 对，请进来走出去。在这里边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做法，就是凡是外出参加培训的老师，回来要对所有的老师进行二次培训，
1: 嗯，
0: 那么一方面这个老师要在培训的时候把自己所学的进行一个消化吸收内化，
1: 嗯，
0: 讲给老师们，同时呢另一方面他也满足了一人学习全员受益，
1: 嗯
0: 啊，因为咱不可能同时这么多老师对吧，但是全员都可以进行受益，啊，
1: 我忘了我有
0: 一个
1: 老师说过这么一句话，
0: 嗯，
1: 他说你只有把这个知识点你能讲出来才说明你真正掌握了，
0: 对对对，这就是在培训的时候，
1: 啊，
0: 老师们有这样一个任务驱动，他要讲给别人，
1: 那就我得自己先学会，
0: 学得深学得透了就够，
1: 那好，我们现在有了硬件条件，我们有了办学理念，我们有了这么优秀的老师团队，那么就到了我们的小朋友们，我们的一个一个小种子们了哈。那我们在培养孩子全面发展按照他的生长姿态肆意发展的时候，我们如何让孩子们真正的向阳成长呢？
0: 嗯，学校开展了特别丰富多彩的活动，
1: 嗯，你刚才给我们介绍有这么多的多功能教室，
0: 哎，对对对，
1: 是吧，
0: 是，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就是给孩子们提供了各种成长的平台，那么我们学校活动我觉得咱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啊，一方面就是我们结合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的活动，
1: 嗯，
0: 你比如说往前十月一国庆节，每一年我们的十月一都有这个歌唱祖国的合唱比赛，
1: 嗯，
0: 这个是全员参加
1: 歌唱祖国
0: 啊，就连入学一个月的一年级的小朋友也要参加，
1: 嗯，
0: 他们唱的就是我们学校的校歌，
1: 嗯，
0: 还有国歌，
1: 嗯
0: 啊，然后高年级还会有其他各种形式多样的一个展示，
1: 嗯
0: 啊，再有这是国庆节，再有比如说六一儿童节，
1: 嗯，
0: 我们六一儿童节是孩子特殊的一个节日，
1: 对，
0: 我们学校把它和社团展演结合起来，因为孩子们有那么多丰富的社团活动，他把社团活动里学到的这些本领利用自己特殊的节日进行一个展示，
1: 嗯
0: 啊，再比如三月十四日是国际数学日，
1: 嗯
0: 啊，
1: 3.14，
0: 对，这个
1: 圆周率，
0: 啊，对对对，它的命名就是源于圆周率。
1: 嗯，
0: 那么这个国际数学日的时候，我们会做我们学校的数学节，
1: 嗯，
0: 这个数学节上可能会有很多丰富的、有趣的这个数学活动，
1: 嗯，
0: 你比如说数都游戏啊，
1: 嗯，
0: 24点啊，数学华容道等等啊，
1: 嗯，
0: 又会有这样很多的环节。再有像世界读书日是4月23，哎，4月23号世界读书日的时候，那我们相应的就会有阅读节啊。当然它不是这一天，它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包括那个数学节也是。
1: 嗯，
0: 那么你像阅读日的阅读节的时候，可能有这种课本剧展演呀，班班共读的展示，还有亲子这种阅读等等很多的活动，
1: 其实学校里的这样的活动不止，
0: 啊，
1: 那这些活动包括亲子诵读，它不只是让孩子们能够在这个 节日或者是在这个阶段有自己的收获，更多的把家长也拉入到我们的教育过程当中，
0: 是
1: 既能看到孩子的成长，也能陪伴孩子的成长，
0: 参与孩子的成长。
1: 哎，说起来成长了，我在咱们学校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哈，
0: 嗯，
1: 我在咱们学校楼下看到了好多那个花箱子
0: 啊，
1: 但是这个在我走近看了看，你们的花箱里种的不是花，为什么种的是种的是菜吗？
0: 是，
1: 我那天没好意思问，
0: 嗯，
1: 我看了看。这是怎么是花箱里种菜？这是咱食堂要用吗？我问了问，咱学校也没食堂
0: 啊。
1: 啊，
0: 是
1: 这个花箱子种菜，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学校是这样，你看刚才那些活动吧，可能我们依托的是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是吧？你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依托了学校的一些环境，就是我们学校一些阵地和场所，
1: 嗯，
0: 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劳动基地。
1: 你说的这花箱子
0: 是我们的劳动基地，
1: 您种的？
0: 是我们孩子每个班的孩子都参与，
1: 孩子种的。
0: 对，
1: 啊，
0: 在操场，我们在改建操场的时候啊，专门在操场的东侧留出了这样一片地方，
1: 嗯，
0: 然后就像你说的，它是一个一个的种植箱。
1: 对，
0: 面积不大。
1: 平时那个，平时我也见过这样的种植箱，
0: 一
1: 般种的是
0: 花。对对，
1: 我们单位就有，谁知道你们的你们学校种菜？
0: 因为学校没有特别大的面积来做这件事，但是我们还是留出了这样的一个空间。
1: 嗯，
0: 然后每个班呢，它会有2到3个这样的种植箱。
1: 嗯，
0: 孩子们特别喜欢。
1: 嗯，
0: 他在里边种各种各样的菜，
1: 嗯，
0: 啊，然后说起来这个种菜啊就特别有趣儿，因为孩子们在种植在劳动基地种植的过程，他从一开始比如说他得选种子，
1: 嗯，
0: 看看是什么季节，
1: 对，种什么
0: 种什么他才能比较有效的成长，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从种植到这个浇水，
1: 嗯，
0: 施肥，
1: 嗯，
0: 包括杀虫，因为可能它会有，
1: 你要是种绿叶蔬菜很多，尤其是到春夏或者到夏秋的时候，它就会容易有一些小虫子。小朋友不害怕吗？
0: 嗯，不害怕，
1: 嗯，
0: 孩子们会想办法。
1: 那怎么打农药吗？
0: 不能不打农药，
1: 哦，
0: 特别有趣啊，孩子们会想我们用什么办法，用什么配，比如说我上一届学生，我记得当时那个菜生了虫子，孩子们就想就找了一些方法啊，
1: 嗯，
0: 他们也会去查找去询问，然后用那个白醋配上一些什么，哎，
1: 嗯，
0: 今天对它进行这个杀虫
1: 研制一个杀虫剂，
0: 对对对，不能打
1: 纯天然的杀虫剂，
0: 对，不打农药，
1: 嗯，
0: 然后再到最后菜收获以后采摘，
1: 啊，
0: 孩子们特别开心。
1: 那这采摘回去，这咱菜回去的不得做成成品吗？
0: 采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
1: 啊，
0: 采摘完这个劳动还没有结束，孩子们的劳动体验还没有结束，因为采摘完之后他会带回家做成菜肴，第二天带到学校来，大家在班里进行劳动美食的这种分享会。
1: 那你这个有咸有淡，有黑有白的，你尝过几种？
0: 每一次我们收获了，都会组织这样的活动，孩子们真的特别开心。
1: 确实，他是从从最早的这种翻土开始，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然后我们开始选节点，
0: 啊，
1: 你寒冬腊月肯定不能种菜，我们从春天开始万物发芽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开始选种子，
0: 嗯，
1: 到它的发芽。到浇水，甚至到还要上一些肥料，
0: 嗯，对， 对， 对，
1: 再后来还要给夏天给这些蔬菜除虫，
0: 是，
1: 最后再收获，
0: 嗯，
1: 收获之后大家再分发，一个班那么多孩子，我们种了2筐菜，大家也分不均呀，还要就是小朋友之间还要谦让分发，回去再做成菜，
0: 嗯，
1: 第二天再端回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也是让孩子也看到了一个种子到成为最终的成品的一个全过程，其实它也就像孩子的成长一样，
0: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
1: 他从一个小朋友，
0: 嗯，
1: 牙牙学语的小朋友，一直长到一棵参天大树，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有用之人，栋梁之才，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嗯，
1: 我们成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我们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0: 对，
1: 那么就像一颗种子从小灌输成长的理念，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同时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嗯，
0: 是，不但学习了劳动技能，也体会了这种收获的快乐，
1: 嗯，
0: 其实这也是劳动特别朴素特别生动的一个模样，
1: 嗯，
0: 啊，
1: 对，
0: 刚才说起这个活动，我突然又想到昨天的一件事儿。
1: 昨天是教师节。
0: 昨天是教师节。
1: 嗯，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呢，
0: 哎，发生了一件特别让我感动的事儿。
1: 嗯，
0: 这个事儿发生在我们年级啊，是5年级4班，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孩子，因为我们这个因为是教师节，老师一走进教室，
1: 嗯，
0: 班级里边一起喊教师节快乐，
1: 嗯，老师好，教师节快乐，
0: 哎，对，然后旁边孩子就砰的一声有一个那种礼花就放出来了啊，
1: 嗯，
0: 然后特别漂亮，
1: 可是那种手拧花挺危险的呀，
0: 老师一开始也以为是手拧花，
1: 嗯，
0: 然后这个老师给我反馈说，我定睛一看，哎，不是手拧花，仔细一看是什么呢？是孩子自己制作的。他是因为我们在上学期的时候，学校举办科学运动会，
1: 嗯，
0: 科学运动会的时候，孩子们学习了自制空气炮，
1: 嗯，
0: 啊，他利用这个空气原理啊，压缩，然后使它产生这种动力啊，
1: 嗯，
0: 自制空气炮。那你看这个孩子特别好，就是他又把这个原理应用到了这个自制空气炮礼花上，
1: 自制空气礼花，
0: 哎，
1: 嗯，
0: 对呀，又给老师带来了这种惊喜啊，
1: 嗯，
0: 真是送上了一份特别的这个教师节祝福。
1: 嗯，
0: 啊，是
1: 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老师应该也会很欣慰，我的学生把知识用到了生活实际当中，
0: 确实是这样
1: 啊，也既然也表达了爱，嗯，同时也表达了我对老师的用心。
0: 是是是，
1: 嗯，
0: 所以
1: 我觉得教育最幸福的地方可能也就在这儿。
0: 对，学知识用知识，所以我们平常点点滴滴的课堂以及这些丰富的活动，在这一刻会体验到非常的幸福，
1: 嗯，很有成就感，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是是是，
1: 嗯，好的，看一下时间，已经北京时间的18:18，我们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那您作为老师，您作为咱们学校的校长，
0: 嗯，
1: 您有什么想对咱们的孩子们，对咱们的家长说呢？
0: 嗯，好，那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说两句，就是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种子，
1: 嗯，
0: 他或早或晚，或花或树，他都会有自己的生长姿态。那么我们学校呢，也将坚守初心，继续做适合孩子的教育，然后和家长共同携手来守护孩子们的美好童年。
1: 说得非常好，其实就真的是我们让花成花，让树成树，
0: 嗯，
1: 也许会早，也许会晚，但是都会有自己的成长姿态。
0: 嗯，
1: 好的，非常感谢圆圆校长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学校里的趣事儿哈。我觉得像跟您跟我说，跟我聊了这么多，也让我仿佛回到了我的童年，
0: 嗯，
1: 回到了我上学的阶段，也是一个很快乐的回忆，也是一个很圆满的回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我是王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好，再见。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注页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

0: 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1: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0: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2: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4: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5: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

0: 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第十六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

0: 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2: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3: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4: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8: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7: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8: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

0: 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1: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0: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4: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3: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4: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3: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5: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6: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7: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6: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8: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6: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9: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6: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

0: 和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2: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5: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2: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

0: 期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2: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1: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2: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李红。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迅速传达学习贯彻落实省委读书班精神，当好冀中南地区全面绿色转型的排头兵。
4: 助眠之城静养内丘，第5届扁鹊文化节将于9月16号至18号在内丘县举办。
3: 促发展保安全一线建文，邢台制造赋能雄安建设

0: 硬核科技筑牢安全应急防线。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9月1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近期党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迅速传达省委读书班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杨猛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省委9月5号至9月9号举办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是在省第11次党代会即将召开市县乡完成换届的重要节点举办的专题培训，为全省上下进一步抢抓战略机遇，把握发展主动，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筑牢了坚实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省委书记罗文在开班时所做的专题报告，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进行了系统辅导，梳理了河北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优势和短板，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和实践路径，对于市县基层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结合自身实际，逐字逐句抓好深学细研，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加强对罗文书记专题报告的整体性把握，增强对全面绿色转型的紧迫性认识，切实肩负起历史使命担当，在冀中南地区率先趟出全面绿色转型发展之路。要全面对标对表，强化创新驱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引领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实际成效。要持续提振精神状态，坚持交任务交方法，带着干的工作理念，做到出实招、重实干、求实效，用思路找到出路，把想法变成办法，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会议强调，要全力抓好今年后几个月工作，紧盯主要指标，抓好经济运行，紧盯工业减排、扬尘管控、散培治理等重点举措，抓严大气治理，紧盯冬季取暖保供、房地产领域遗留问题化解等重点任务，抓实民生保障，紧盯信访稳定、安全生产等底线工作，抓细风险防范，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11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第五届扁鹊文化节新闻发布会，内丘县市文广旅局、市卫健委、市农业农村局分别就文化节筹备情况、核心内容及特色亮点进行详细介绍。据了解，第五届扁鹊文化节定于今年9月16号至18号在内丘县举办，活动以“助眠之城，静养内丘”为主题，主会场设在扁鹊康养旅游度假区游客中心，分会场设在阿尔卡迪亚酒店、乐水万信智阁酒店。本次扁鹊文化节本着扩大影响、节俭办节、累积资源、培育产业、市场运作、注重实效的原则，将兼顾学术研讨、文化祭祀、产业推介、实地观摩等多维度活动内容。内丘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张明：
2: 在文化节期间，还将举办第四届河北省酸枣产业发展大会、中国税咖招商推介会、酸枣助眠产业电商营销交流会、扁鹊文化之旅研学季、扁鹊文化大集等系列特色活动。我们坚信一定会为大家呈现出一场有特色、有看点的文化盛会。
0: 第五届扁鹊文化节不仅是弘扬扁鹊中医药优秀传统文化的盛会，更是全方位宣传推介我市文旅资源的重要窗口。近年来，我市构建中心城区提质、西部山区赋能、东部平原突破、全域文旅发展新格局，聚焦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拓展文旅加融合新业态，培育了一批研学旅游、工业旅游、文旅演绎等新场景，作者甜蜜经济 IP， 构建了练购、影宴、住游与跨界联动、共建共享。

0: 的产业链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左梦喜：
1: 第五届扁鹊文化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兴产、以产赋能，构建文旅加中医药全链条产业体系，以内丘扁鹊康养核心区为龙头，串联泉城古城、西部康养度假区、太行山水资源，以半截为契机，优化消费场景，提升太行泉城美丽形态、品牌影响力。
0: 我市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道地药材资源得天独厚，扁鹊康养优势突出。近年来，全市康养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产业业态不断丰富，特色品牌加速崛起，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服务能力持续提升，惠民成效更加彰显。市卫健委副主任、市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刘军红：
2: 我市坚持把康养产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持续完善产业布局，推动康养产业向规模化、特色化、融合化方向发展，整合优质医疗资源，组建泉城扁鹊医疗集团，搭建八大功能平台，设立扁鹊中医药技术、文化推广、康养指导三大中心，有效打通资源壁垒，实现了优质中药资源跨层级、跨区域的共享互通。
0: 我市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适宜的气候条件，造就了酸枣生长的黄金核心区。近年来，我市稳步扩大酸枣种植面积，持续推进规模化种植基地建设，夯实一产种植基础，提升酸枣人初加工水平，提高龙头企业精深加工能力，提成二产加工能力，强化行字号品牌培育打造，强力推动销售市场拓展，做优三产市场品牌，不断推动酸枣产业高质量发展。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守峰：
3: 目前全市以信都区、内丘县为核心，带动沙河、临城共同打造了太行山百里酸枣产业带，初步构建了集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邢台酸枣仁被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评定为十大纪药、道地中药材，酸枣仁、酸枣汁、酸枣芽茶等一系列酸枣加工品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0: 以会为媒，诚邀八方宾客，我市将以举办第五届扁鹊文化节为契机，全方位宣传推介邢台特色文旅资源，用心服务好各方来宾，让更多人了解扁鹊文化，走进太行泉城，爱上美丽邢台。
4: 我市应急装备企业持续深耕智能应急救援领域，以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高品质装备产品服务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助力区域安全应急保障能力提档升级。在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各条生产线高效有序运转，一批批智能化器材消防车即将整装出厂，交付投用。润泰救援持续深耕应急救援装备研发生产与创新，多款高品质智能化救援装备成功入驻雄安新区，企业定制生产的多功能器材消防车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智能性能，今年已斩获雄安新区千万元订单。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司营销中心销售经理华新浩：
5: 我们供给雄安消防部门的是器材消防车，不管是城市处置、乡镇险情还是森林灾害都能应对，我们就是要用邢台智慧服务雄安质量，把智能化高品质的应急装备送到雄安一线。
4: 除了终端装备制造，企业还自主研发空地预警、通讯中继、反制一体化系统，构建起空地一体化应急指挥体系，为灾害救援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让救援更高效、更精准。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常务副总任海静：
5: 这套空地预警、通讯中继、反制系统实现空地一体化指挥调度，救援现场无人机侦察、信号中继、险情反制同步展开，信息实时回传，各救援力量高效协同，大幅提升灭火处置和应急保障的实战能力。
4: 今年八月，国家两部委发布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推动应急装备产业智能化、专业化升级，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利好政策为企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劲信心。目前企业

0: 最新研发的天枢全域一体化应急救援综合体已进入实验性应用阶段。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常务副总任海静：
1: 雄安新区的建设对安全应急保障提出了更高标准的一个要求，我们也将立足应急救援装备的研发优势，将更多的创新技术与产品投入到雄安的建设当中，以更智能更可靠的应急解决方案为雄安的安全提供一个有力的保驾护航。
0: 近日，我市天一城、逗号立方等核心商圈将功勋人物海报及励志名言在户外电子大屏上轮番展播，曾经被商业品牌广告占据的醒目位置，如今成为弘扬榜样精神的重要窗口。在天一城 A 座的 3D 裸眼大屏上，钱学森、袁隆平、屠呦呦、南仁东等功勋人物的海报全天循环展播，名人名言字句铿锵，格外醒目，传递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与不懈奋斗的精神力量。天一广场工作人员赵星月：
2: 这次展播由市委宣传部统筹，在全市户外电子屏和商超电子屏进行广串展播，覆盖多处人流密集区域，把榜样力量融入市民逛街通勤的日常场景，让先锋精神可感可及，入脑入心。
0: 城市核心地段的大屏映照着一座城市的精神坐标，把商业 C 位让位于时代榜样，正是我市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的生动实践，让整座城市在烟火气中涵养出向上向善的风尚，感受温暖的底色与昂扬的力量。市民齐女士：
3: 逛街的时候抬头看到这些熟悉的名字和面孔，内心很是触动，感觉榜样离我们的生活更近了，我觉得这些人才是我们值得追的明星。
0: 日前，全市政务系统全城骑行政务同行系列骑行活动启动，此次活动是市行政审批局全城骑行政务同行六场系列骑行活动的首场。活动中，骑行爱好者从七里河北岸东华路骑行驿站出发，前往南河区红鼻子成长萌宠王国，全程约15公里，大家一路沿河穿行，在运动中感受城市生态之美。市行政审批局四级调研员郭艳敏：
4: 本次骑行活动是全市政务服务系统联动协作的一次生动实践，我们希望以骑行为纽带，把奋勇争先的精神转化为履职干事的强大动力。
0: 近日，省文旅厅发布5条潮玩河北精品旅游线路，我市好南关文化街区凭借沉浸式国风巡游特色体验，成为古城国风之旅线路上极具代表性的打卡点位。作为行州古城千年商埠的核心载体，好南关文化街区是对外展示我市深厚文化底蕴的重要窗口。今年以来，该街区常态化开展国风巡游活动，融合非遗展演、古风互动、国潮市集、实景演绎等多元业态，设置多种沉浸式互动活动，形成了可观、可玩、可沉浸、可传播的全新文旅场景，成为集文化体验、餐饮娱乐、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沉浸式国潮文旅街区，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5: 下面播送9月10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内丘县2.96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6微克；市高新区3.112 ，PM2.5 浓度每立方米7微克；市经开区3.38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7微克；信都区3.41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9微克。临城县3.47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0微克，后5名依次是：萍乡县5.75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清河县5.74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威县5.58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兴和县5.55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广宗县5.26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金芳，新闻热线2277001。
6: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

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差点忘了。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

0: 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一旦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一旦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一热线温馨提示。
2: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电动自行车火灾危险性大，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室外安全区域，不可进楼入户充电，不可非线充电，不可将电动自行车电池拆卸后带到家中充电。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0: 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2: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3: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

0: 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

0: 断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十六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十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十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

0: 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 2025年，我国湿度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0: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2: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5: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4: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5: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4: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6: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6: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3: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0: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三分之一。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 2.1%。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

0: 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7点整。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全社会应尽的义务。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阅读环境，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鼓励孩子勇敢对校园霸凌说不，引导未成年人不要乱扔垃圾，遇到陌生人以老师、父母、亲友的名义与自己接触时，要立即核实情况，分辨真假，引导教育未成年人安全护航，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共同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这里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行。

0: 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的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带队负责同志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主任李冰健。李主任你好，欢迎您再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走进咱们的航风热线，为大家提供服务。
1: 好，欢迎李主任。今天和李主任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国网邢台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李栋泽，营销部副主任刘书杰，营销服务中心副主任阮涛，以及配网中心专业管理师王忠亮。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安全用电和电费管理以及一户一表改造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李主任，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注意到邢台市呢，我们在举办着很多文旅活动，还有一些大型的这种体育的赛事，也吸引了不少人呢来邢台旅游和观光。那么马上就到了中秋和国庆节还有一段时间就要到这个双节了。双节期间呢，我想人流量也是会很大的，大家呢也很关注。一个呢是交通领域，还有一个呢是在一些主要的文旅的景区景点，另外呢还有家庭的用电这方面，我们怎么去了？保证能够安全可靠的用电，这方面我们国网邢台供电公司提前做了哪些准备工作，或者是即将开启什么样的工作的举措，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再过几天也就到了大家非常期待的双节，但为了做好咱们节假日期间供电的一个保证，我们首先是在月底前将会对所有的高铁牵引站、游乐场、3A 级景区以及4星级以上的酒店和人员密集的场所开展一轮次的全面的用电安全的一个检查，针对目前的现场发现的一些问题，逐户的下达我们的用电检查通知书，并且督促着属地的归属单位进行及时的整改。第二个方面呢，针对这个5A 级景区，然后4星级以上的酒店、铁路牵引站等等重要的场所，用户所配备的自备电源进行切感演练，确保一旦试电发生停电，咱们的用户的自备电源能够及时的进行供上电。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还在对这些重点的场所领域以及重要的用户开展不停息的停电的监测，按照我们的四色预警的要求，分级分类的进行一个停电的一个督办，指导用户尽快的恢复供电。最后一个方面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对于我们现在在运的高速充电站和公路的充电站进行一轮次的全面的巡视排查隐患，确保咱们广大的市民和来行的朋友在出行期间保证咱们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同时我们也会沟通高速的管理单位，在节假日期间放开咱们的地下通道，可以让大家在充电的期间可以对面的相互的进行一个充电的一个需求。主要就是这么多。
1: 好，这是我们提前已经是做了相关的这个安排，在月底之前呢还会逐一的查找这些隐患，来确保安全可靠的用电。刚才呢刚介绍了，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呢也是各个领域现在呢聚焦的一个热点和焦点的一个问题。对于安全生产的过程当中用电的安全，马上呢就要到这个双节，

0: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还有秋收，秋收呢也是用电的一个高峰期。我们刚刚度过了夏季的这个用电高峰，那迎来秋季的这种用电的高峰又有什么样的特点？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配网中心专业管理师王忠亮啊，我们请王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在这个秋收和两节期间，我们的市民还有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应该注意哪些安全注意事项？好，王工，请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好，我们这个重点主要是开展四方面工作，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启动了这个配网的秋检，然后为了就是咱们保障咱们这个冬季的可靠供电。第二个就是这个我们在九月份啊，为了全力保障这个农忙用电，然后这个就是全力保障农忙用电，然后为这个广大这个农户确保就是护航他们的这个秋收秋种。然后第三个就是针对这个两节，我们会对这个重点场所包括一些景区的线路，然后进行这个多频次的排查啊，然后确保咱们这个节日期间这个商场还有景点咱们这个可靠供电。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对这个电力设施进行进一步防护，尤其是对一些这个外破，因为咱们这个到了这个农忙时那个农忙时节，然后一些这个咱们的这些农业机械啊，可能对咱们的线路造成这个外破，然后我们通过对这个机械手下这些这个用电那个用电那个防外破告知书等措施，然后防止咱们的这个外破的发生。同时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这个现在是秋干物燥，然后咱们用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火，然后同时啊，咱们在这个秋收秋种的时候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线路，然后远离线路。
0: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在秋收期间，尤其是呢刚才提到了这个秋天的特点呢是秋干物燥，也要注意好相关的电线和设备的这种管理的一个情况。好，谢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网友来留言和咨询反映的相关的问题。在网络平台当中呢，现在呢有几位朋友在关注的是光伏发电的申请和安装的情况。的确是这样，光伏发电呢有很多朋友呢是想安装，之前呢也在节目当中呢多次咨询到有几个这个大家常见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为什么要去开具产权的这个证明，这是其一。其二呢是问到了相关的这个供电的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告知呢说没有这个资源，然后需要等待，这是怎么回事？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营销部副主任李栋泽，我们请李主任给大家去解答一下关于光伏发电的安装都需要什么，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了哈，有朋友说需要产权证明，这又是怎么回事？李主任您给大家系统介绍一下光伏发电安装的必备的一些流程和环节。
2: 哎，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这个目前呢咱们根据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战略和咱们邢台市的市政府的这个大力支持咱们这个邢台市的光伏发展得很快，同时呢国家能源局最新的政策对于开放容量有了一个新的测算规则，这样呢咱们邢台地区有更多的区域可以去这儿安装分布式光伏。在安装分布式光伏的时候呢，这个对于居民朋友可以这个要提供，第一是有效的身份证件可以是身份证护照军人证等第二个呢就是房屋产权证这个对于这个部分农村区域在没有这个房产证的情况下呢，也可以由这个乡镇政府以上开具的这个土地证明这个产权证明第三个呢是备案文件，这个备案文件呢这个可以由咱们这个自己去备案局进行备案，同时呢这个审批局进行备案，同时呢这个如果说自己这个去不方便的话，我们供电公司也可以代为备案，不过呢我们的周期是一个月一次也可以由我们来代为办理。第四个呢就是这个银行卡这个银行卡呢要跟你的这个开户的人的保持一致这样是后期来接收咱们这个光伏的电费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房屋的承载力报告这个确定您的这个房屋能够承载这个光伏板的这些安装的一些承载力 啊，如果说不是您本人来办理啊，要委托他人办理呢，啊，还需要提供这个委托书和双方的这个身份证明。
0: 嗯，好，李主任，您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是我们办理过程当中需要的这个条件，需要的这个或者说是重要的要素的一些条件哈。关于产权证明、产权设施这一块，可能大家都好理解，也就是要证明我们是在自己的这个房屋、自己产权的这个屋顶上去安装。您刚才也提到了，还有这个测试是不是这个房顶具有这个承受光伏板的这个重量，这一条大家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呢，也有一条大家不太理解，就是这个申请的这个时间和实现。您看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是基本上一个月我们集中这个申报一次是吧，是有这个时效。那另外呢，还有这个朋友问到去申请的时候告知说暂时不能申报，需要等待，这个需要等待是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会需要等待呢？李主任您再解答一下好吗？
2: 好的，这个对于咱光伏包装呢，咱们这个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开放容量，也就是说呢，咱们的这个电气设备啊，到底这个包括这个变压器，包括线路啊，到底能不能再承受更多的这个光伏的接入啊？这个是由咱们这个经过专业部门测算，咱们这个发改委进行公示的。如果说对于这个季度以及每季度一更新，对于这个季度呢，暂时不具备接入能力的呢，我们就纳入这个排队计划啊，然后等这个电网有开放容量之后呢，我们根据您的排队顺序有序的啊再进行这个出库受理啊，指导您来进行安装。这就是这个观众朋友们所关注的这些有时候爆装但是不能马上这个进行安装的这个问题。
0: 嗯，好，李主任，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也有朋友遇到了哈，这个有工作人员也介绍，就是可以有两种这个方式，一种方式呢是自己去申请安装，这个可能是需要购买光伏板或者是光伏的这个设备，那另外一条这个途径呢是有第三方的公司，可能是这个厂家，也可能是专门运营这个光伏板的，就是可以代为去这个代购，然后呢去减少这个投资，然后这两者有没有区别？就是我们现在是鼓励的是大家自己去申请，还是我们鼓励大家通过这个第三方公司来进行申请，哪种比较合适呢？李主任，
2: 这个呢，两种方式呢，我们是都是欢迎的，但是同时呢，也提醒一下广大的这个观众朋友，啊，光伏的这个自己申请、自己投资呢，需要自己这个承担一部分投资的风险，啊，另外一种呢是跟这个光伏商，啊，也就是大型的光伏厂商来合作。这光伏厂商呢，是以租赁这个咱们老百姓的屋顶，啊，每年给予一定的租金这种合作的模式来开展的。这两种方式呢，大家都可以去选择，我们也都是欢迎，啊。
0: 嗯，好，两种方式都可以。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网友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网友李先生说，他说呢，现在我们家住的这个人是一户多人口，符合这个条件，但是呢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有两个房子，就是在这儿，在乡图区这儿已经办了一户多人口，在信图区这儿房子呢是刚刚交房，这个还能够办一户多人口吗？好，这个一户多人口的适用的范围有什么样的这个规定？我们请李斌建李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李主任，
3: 好的，这位听众啊，关于这个一户多人口的这个办理要求，咱们是根据家庭常住人口在五口人及以上，咱们可以持相关的户口本、居住证或者是咱们有效期内的房产证去办理提供咱们户主的身份证和咱们五个人在一起的居住证或房产证，在网上国网或者是当地的营业厅就可以办理。然后针对这个五个人来说咱们是由咱们公安部门核发的居住证或者是户口簿去进行认证。同时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五个人啊，咱们的居住证或者是户口本都需要在同一地址上。针对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一户多人口的认证政策，咱们的这些人和咱们的这些户口本只能在一个户号上，也就是一块电表上进行认证不能在多个电表上进行认证啊。
0: 也就是说这个如果说我们有多处住所的话，只能是就是同样的户口，同样的这个人员有多处住所，只能认证其中的一个， 常住的地方。
3: 是的，主持人。
0: 嗯，好，谢谢，谢谢您的解答。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此时此刻，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和在线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5: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6: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5: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6: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5: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6: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安全用电和电费缴纳等相关问题有等相关领域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来。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其中有一位网友留言，这位网友呢说，他说呢是在团结路还有这个中华大街向西走的这个路上经常遛弯，遛弯的时候呢看到路边呢有这个变压器，变压器还有这个变压器的这个滋滋响的这个声音，想问一下这个声音是 正常的声音，还是出现了这个问题才会有这种声音。好，李主任，那位同志来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疑惑。
3: 请我们配网中心的同志给我们解答一下。
0: 好，我们请王工解答一下这个疑问哈。王工，
1: 好，你好，这位听众，就是按照正常来说，我们的这个变压器在运行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这个嗡嗡声的，这个一般是这个正常现象。如果要是说变压器它这个有故障的话，它的声音会非常大，然后会有明显的这个声音的异常，然后甚至会发生这个变压器的一些比方说冒烟打火啊，就说这个出现这种现象一般是故障。如果要是说正常的情况下，它会有一些自身运行的这个嗡嗡声音，这是正常现象。
0: 嗯，这是正常的哈。如果说不正常的话，出现的这个声音会更大，就是更明显，然后呢甚至可能会有冒烟或者是火花这种情况，这才是危险的。
1: 嗯，
0: 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还有朋友问到，他说呢想问一下现在这个电费是多少钱，怎么用能够更省钱，然后之前听说过有这个阶梯电价是怎么去计量的。好，这个问题我们请营销中心副主任阮涛阮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关于电价计量这方面的情况。阮主任，现在我们这位朋友应该是两个疑问啊。第一个疑问呢就是电费现在执行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电价政策，那其次呢他也问到了这个阶梯电价，这个是适用范围和怎么办理，请你解答一下。
7: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有些观众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可能有的电费可能到了5.7毛一度电，有的可能已经到了8.2毛一度电。那为啥一个居民的电价会有这样的不同的价格呢？实际上就是跟我们涉及到这个阶梯电价有关系。就是在2012年开始，然后国家推行了这个对居民实行的一户一表这个阶梯电价政策。这个政策它适用于就是所有的就是能够抄表到户的这个居民家庭这个用电，这里头不涉及到申请，它是一个普适性的，就是只要是一户一表居民家庭都是执行这个阶梯电价这个政策。那么作为河北这边来说呢，是怎么执行这个价格呢？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年用电量在2160度啊，也就是180度乘以12啊，12个月。然后得出的是2160度，这个用电量在这一类的啊是个5.2毛一度电啊，按照5.2毛去计算那个电费。如果是用电量超过这2160度，然后达到3360度以内的，就是超过的部分，我们按照5.7毛一度电去计收啊。你比如说，这个两千两千二百六十度吧， 那么其中有100多度电，它是要按照这个，这个5.7去计收电费，然后可能有的老百姓啊用电量可能更大啊，超过这个3300。

0: 那么超过的那3360度的部分呢，然后按照是8.2毛一度电去计收，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有一些老百姓啊，就是到了秋冬季啊，它因为是实现的是年阶梯，那么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它的用电量累加过来之后，它可能超过了2档，或者超到已经到了3档，那么对应的价格也就不一样了，有的到了5.7，有的到了8.2，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对于第二这个刚才说的呢，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怎么去更能省电的，就是节省的去用电，啊，这里头除了是啊，咱自身养成这种良好的用电习惯啊，就是我们尽量节约用电，是吧？这就是我们出台计提电价政策啊，这个初始的一个目标啊，就是我们在用电上面尽量是要节省啊，去达到让全年的用电量啊，这个不要超档啊。当然，肯定是有些家庭啊，它这个用电量比较大，是吧？这个人口多导致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也是有这个国家出台的一个政策，就是对于啊，家庭常住人口在5人及以上的，我们推行的是一户多人口这个电价政策。那么刚才这个我们的李主任也介绍了，就是可以持这个房产证啊、户口本和那个户主啊这个身份证，像我们啊通过网上公告 APP 或者是到我们的属地营业厅去办理这个一户多人口电价的一个认定。那么这个认定啊是当月申请，然后次月生效。这里头需要跟大家解释的就是，在这个认定之后啊，我们会有一个阶梯清算啊，因为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每个月是180度或者280度，如果是啊，我们按照12个月给的那个阶梯啊，等到你真正的去申请的时候，我们按照实际阶梯月数会给你进行一个清算啊，这是这个办理的时候一个注意事项。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还对居民呢这个推行的这个居民的这个峰谷电价政策啊，那么就是我们有些同志啊，就是老百姓啊，就是白天出去的出门了，然后晚上才回来，晚上这个洗衣做饭啊，洗澡啊，用电量比较大。那么对于这样的用户啊，我们也是鼓励啊，这个去办理这种居民的峰谷电价政策啊。那么办理完了之后呢，就是早上的8点到晚上10点，这是属于一个峰段，按照一阶的，就是5.5毛啊这个标准去计收电费。晚上10点到次日的早8点呢，我们按照3毛钱一度电，然后计收电费啊。那么就是对于我们有一些这个就是晚上10点以后啊，用电量比较大的用户啊。啊，这个是特别划算，啊，这些办理方式呢，也是可以通过这个，啊，刚才说到的渠道，就是网上逛 APP，或者是，这个我们营业厅去申请，啊，这个申请之后，啊，这个最短，这个就要执行1年，啊，这个政策，啊，是我觉得是还是比较划算的
1: 嗯，
0: 一个
1: 好，
0: 方式，啊，
1: 嗯，好。刚才阮主任介绍了这个相关的政策哈，一个呢是阶梯这个电价，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峰谷这个电价。我特别注意到哈，您提到这个，如果说申请峰谷的话，也要执行阶梯，就是这是同时的。但是我看这个价格并不相同啊。您像这个峰谷电价的话，这个峰时的这个电
0: 是
1: 价
0: 5.5毛，
1: 应该是5.5毛，但是如果执行这个阶梯的话，那一阶梯应该是五
0: 五毛
1: 毛
0: 二，
1: 二。那这个是冲突的吗？他怎么去执行？
0: 这个是不冲突的，就
1: 不
0: 是
1: 冲突。
0: 我们不执行峰谷时候，按照一阶5.2毛这么，就是整个时段都是这么计收。但是如果是你申请的峰谷，那么峰段就是按照5.5毛，谷段按照3毛这么收
1: 哦。
0: 啊。然后如果是超档了，你比如说到了2档，那么我是在5.5毛的基础上面，我们加收5分钱。谷段也是一样，就是加收三毛的基础上加收5分钱。如果是到了3档，那就是在5.5毛的基础上加收3毛，在谷段的基础上面再加收3毛，就到6毛了
1: 嗯，
0: 啊，这么一
1: 好，
0: 个
1: 最
0: 情
1: 后
0: 况。
1: 还有一个疑问啊，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价格，就是阶梯电价的话，那刚才算了一笔账，是按180度电是吧？180度电每个月，乘以12，然后呢得到的是2160度电。这个价格我刚才算了一下，如果执行的5.2毛的话，应该一个月是93.6块，就是90多块钱的这个电价。但这个价是我们平均打散到每个月这样收，还是说按到一年当中，比如说 是哪个月超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这个价也就涨起来了
0: 啊。这个河北这边啊是执行的，包括执行的是那个年阶梯，就是我们是按照年哪家计收的，这个就是当月如果是只是当月用的用电量超过180度，它不一定说是执行阶梯那个超档那个价格，只有年哪季，比如说我们到了年中啊，或者是到三季度啊，累计用电量超过2160，然后我们才开始加收这个阶梯电价。
1: 嗯，
0: 这个价
1: 也就是说可能在后边，
0: 对，
1: 在后边这个价格有可能会跳上去。
0: 对对对啊、嗯，
1: 好，谢谢、嗯、谢谢您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的问题。网友询问，他说呢想问一下网上国网 APP， 然后这个下载了，经常用这个交费，这个呢是很方便，也能够实时查找电费，但是里面啊还有一些这个功能，比如说上面显示的积分，积分呢是有几百的这个积分，这个积分呢点击也没有这个能使用的这个选项，不知道这个积分能够怎么用。另外呢还有这个红包，这个还有这个优惠券，这个券是怎么来，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这个券。好，我们这个问题呢请刘书杰刘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刘主任。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咱们网上国网这个积分以及这个优惠券还有红包，这个大概是这么来形成的。对于积分来说，就是咱们每个月8号有一个网上国网的会员日，在会员日的时候，咱们交纳电费啊，就是达到100元或者是300元，它返回来这个相应的积分。那么这个积分呢，是在你在下一次交电费的时候，它会自动。提示你有积分是否使用，如果您选择使用的话，就把这个勾分的选项，积分的选项勾上，它就自动抵现金。它抵现金的时候是200积分抵1元钱，直接抵现金使用。关于优惠券和红包，它一般在一些节日，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节气相应的这种搞的这个专项的活动。然后通过参与这个网上国网发布出来的这些链接，比如说有一个转盘抽奖啊，或者是一个这个有奖竞答呀，还有一些这个那个用电的常识，作答一些比较就常见的一些用电安全方面的一些题目。一方面呢是给咱们大家就是普及一下这个用电的安全知识，另一方面呢也让大家就是通过这个。参与网上国网的这个活动，也算是对咱们客户的一个回馈，可以得到一些优惠券以及红包之类的。那么它的使用方法呢，跟积分是一样的，都是在您下一次交费的时候，它自动有一个这个提示，就是您是否使用优惠券、红包，然后勾选上之后，交费的时候就直接把这个相应的金额抵扣了。
1: 好，好，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积分还有这个红包等等，网上国网 APP 还有哪些这个隐藏的功能，或者是大家呢平常不常用，但是呢您觉得也不错，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有哪些这个功能能够使用。
2: 好，网上国网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是关于交费方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咱们营业厅，就是现场营业厅的一些常见的业务呢，就经常碰到的就是咱们客户来查询电费，认为咱们这个电费突增了，等等一些情况。关于这个电费查询方面，咱们网上国网绑定咱们户号之后呢，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咱们每天的、每月的、每年的这个电量。刚才呢也提到了，就是关于居民阶梯电价的政策执行方面，那么咱们河北省呢执行的是年度周期，那么咱们如何知道咱们今年的这个累计使用电量用了多少？咱们后边是这个可以就调节一下咱们的用电量，那么通过网上国网也可以就是随时查询，可以看到咱们今年累计一共使用了多少电量。比如说刚才说的每个月180度的一档电量，全年累计下来是2160度。那么咱们可以看到，比如说现在是9月份，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目前累计的使用电量。
1: 好。
2: 到了2000度了，
1: 好的，
2: 那么可以节约一下，
1: 还可以去这个查询。好，这个时间有限哈，今天我们先介绍这么多信息。如果大家呢还有相关的一些疑问，也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周一到周五拨打22778962277896。最后再次感谢五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在14号，也就是下周一，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的负责同志。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